0: 说，橘子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1: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0: 你蠢奶奶！
2: 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0: 你最好不要骗我。
2: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0: 看好他们。
3: 是。蹲下，都蹲下。
4: 怎么了，杜老总？
5: 橘子，橘子，
4: 橘子怎么了？
0: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4: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0: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嗯，
2: 庆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庆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2: 啊、哦，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阿姨来找你了。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
2: 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哎，你要做什么？
3: 闭嘴！再叫我打！
4: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3: 什么他妈别出来？啊！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开车走了吗？那辆车你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走。

0: 方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
1: 别客气，我说
2: 是，
0: 我的手下在哪里？
2: 在研究路山上。
3: 情况，喂，
4: 老赵，我是小丁，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3: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4: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3: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
5: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0: 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蒂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把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把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

0: 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

0: 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

0: 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片，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

0: 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三渗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

0: 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4: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 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1: 我道组织的秘密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0: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 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这。
1: 华学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2: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1: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毒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2: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编队小毒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0: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 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2: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0: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路小组。
3: 买盒提子吧，
4: 多少钱呢？
3: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
0: 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
1: 什么意思？
0: 衡阳路80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
1: 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0: 因此，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与李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洪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
0: 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前

0: 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
1: 和警备部队的人
0: 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
1: 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
0: 而陈功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1: 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
0: 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功鹏的嚣张气焰，
1: 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2: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你的意思是？
2: 经过几次战斗，陈功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功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功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2: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功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0: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2: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2: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功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2: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2: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声音，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嗯，
0: 哦，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10根金。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弟和九头。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1: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0: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她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她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还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不要紧张，放松。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哎，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0: 哦，已经去叫吴天。

0: 哎，穆大哥了，他马上就来。啊，哎，杜老总呢？
1: 哦，在指挥部呢。指挥部？啊。
0: 哎，吴大哥。
1: 鲁云飞呢？
0: 哦，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1: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1: 哦。

0: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1: 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1: 啊，是，
2: 我去请老总过来。
1: 嗯嗯，是。走。
2: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3: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0: 没有。
1: 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2: 是。
3: 陆兄，
1: 明着点，
3: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啊？
4: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3: 哦，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4: 很简单，用报纸啊。
3: 报纸？
4: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
3: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4: 啊。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5: 传令，
6: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
5: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3: 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啊？
4: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3: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4: 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0: 杜老总在吗？
7: 啊，在。
0: 杜老总。
4: 哎，
0: 杜老总。
4: 哦，天木。怎么样，
0: 橘子抓到了？
4: 哦，好极了。
0: 鲁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上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4: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
0: 啊，好好。

0: 走走走，快点，
1: 兄弟。嗯，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好，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

0: 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0: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0: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0: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好，
0: 到了。
1: 好，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 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5: 19.9元。
7: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6: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7: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5: 19.9元。
7: 一箱6瓶装，
6: 哇！
7: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
6: 你好，
8: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0: 19.9元，
8: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7: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7: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8: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6: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

0: 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

整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早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0: 许医生，你们，
1: 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都拿走。啊！
1: 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走吧。
2: 是。

0: 徐子晴，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啊，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
0: 你
1: 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3: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
0: 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嘘，
1: 你会明白的。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杜老总。

0: 住老总啊。
1: 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是吗？
1: 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吧。
1: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3: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4: 是。
5: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哼，
2: 这就叫小人得志。
6: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0: 传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这一晚上腿都溜稀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梅格达美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溜腿呗，是吧？
1: 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
2: 什么他妈鬼火？
1: 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全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匝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匝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0: 走，你继续说吧。
1: 哦，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匝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匝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匝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
0: 1号地区呢？
1: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1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匝

0: 正是。
1: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夹道。
0: 哦，是的。
1: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0: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1: 监视室在哪？
0: 在夹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夹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嗯，
1: 带我去。
0: 好，走吧。
2: 哎，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3: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2: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
3: 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4: 没错，
3: 就是。嗯，
5: 你看这不回来了？
2: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6: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这是二号地区。
0: 哦，正是，赶快。
6: 二号地区，请回答。
0: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6: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1: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0: 正是。
1: 嗯，非常好。
0: 哇，好亮的手电。
1: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0: 哦，

0: 我们回去，
1: 哦，哎哎哎，燕大哥，你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1: 哦，好，好。
0: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你们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1: Ah!

0: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一号正常。
0: 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2: 报好机背上，跟我走。
3: 去哪儿？
2: 你的话很多。
3: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1: 好。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你并不知道，对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

0: 但那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 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2: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做主。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 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
1: 耐心的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2: 老张，我支持你。
1: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0: 沿江路沙场？
1: 对。
0: 但愿。

0: 燕大哥，我们到这儿是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2: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

0: 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2: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好了，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尝点啊！
3: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别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

0: 作弊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

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1: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切，小看人。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0: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忙活，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0: 是啊，真是怪啊。
1: 走，过去看看。
2: 四号禁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禁区，五号禁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3: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4: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情况。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叶双鹰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叶双鹰？
3: 狼窝，狼窝，我是
4: 叶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1号1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2: 燕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杀之者间？啊，我去看看。嗯啊，1号1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嗯。

0: 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鼹鼠鱼。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鼹双鹰，是鼹双鹰来了。

0: 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1: 是橘子。
2: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3: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4: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镇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你太混蛋！
1: 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1: 是是是，
2: 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了？
0: 杜老总，
1: 杜老总。
0: 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振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0: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哇，快跟我来！
3: 是是。
0: 啊、
1: 哥，
3: 你还好吗？
0: 你呢？
3: 你看呢？
0: 九头。

0: 大家都还好吧？
1: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0: 橘子、丽丽，你们真了不起。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是，
3: 走。
0: 你怎么样？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4: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快走吧。好。

0: 哎，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1: 走。

0: 拖住他们，他带领弟兄们上西塔，我在塔顶放了两包武器，率领大家守住西塔。
1: 哥，那你呢？
0: 少说没用的，快

0: 这帮人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扔手榴弹。

0: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鲁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了，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2: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2: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

我要送走我们的地方，送走我们全体后！我要送走我们的地方，送走我们全体后！

0: 你是不是？啊，我是二师第二巡逻组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你兄弟呢？啊，在外面巡逻。老王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1: 是你，
2: 你做的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1: 嗯，我知道了。
0: 哦。
1: 还真热闹。
0: 念德吧，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不用
1: 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哎，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那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

0: 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 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 特别喜欢，就它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

0: 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足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权，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7: 夺取全国的胜利！
3: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叶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1: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
2: 嘿，
0: 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2: 好，
0: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2: 是，走。

0: 李会长，先说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家龙，凌空飞动。
2: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设计。
1: 开始进攻。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

0: 甘味。
1: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1: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1: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
3: 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1: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3: 哎，我哥呢？
1: 哦，在塔顶，
3: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3: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1: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0: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哎，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呐、啊。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2: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啊？
3: 人家四海鸿门会
2: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0: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2: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3: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0: 我他妈毙了你！你，
4: 杜总。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嘛！啊，李会长，
1: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0: 你！
1: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4: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嘛。
1: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2: 是，
4: 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1: 不是，走
4: 走。哎，
3: 会长，
4: 这
0: 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翔，
5: 在。
0: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5: 是。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拿下来。
2: 是。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你哥。
1: 小心，快跑啊！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0: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3: 严重吗？
2: 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哦，橘子姐，怎么办呀？
4: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2: 好。

0: 我去了。
1: 橘子，下面情况怎么样？李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吗？
1: 李林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是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
1: 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2: 这，
0: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1: 我不走，你还有几十号弟兄。
0: 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可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1: 尽快解决战斗。王月，专人将车挪开。是。 小强，走！
3: 是。

0: 快，快把他背上。好，来，小心啊，走。
1: 好。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是。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欧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精磨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1日3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行。

0: 完，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到沙乡绿洲田园，纵横交错的路网编织着凉州大地的发展脉络。
1: 我们的这个运输条件大幅度改善了，哎，让我们绿洲还至少的这个生存呢，比更多的人着想。
0: 跟随车轮步履，沿最美公路畅游武威，解锁藏在路途深处的凉州市与远方。
2: 游客市民呢，可以在市区一小时就来到咱们景区。

0: 行。
1: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端。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旅程目的地是武威。我们甘肃地形狭长，武威呢正好卡在了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千百年来从张骞的驼队到霍去病的铁骑都得从这儿过，而如今的武威呢，支起了一张交通路网，不仅串联起了雪山草原和古迹，更是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串的是热气腾腾。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驶入这幅流动的凉州画卷。千年丝路看武威，万般风华在路上。如今全域成型的立体交通网络，不只打通了武威的山川阻隔，更是推动了交通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2: 欢迎来到我们武威高速胭脂红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主播静静。咱们暑期自驾来武威，想吃蜜瓜的，看沙漠的，还有想要来游湖。
0: 依托 G300 或高速主干优势，武威创新打造线上文旅服务模式，以高速胭脂红直播间为云端窗口，把路况咨询、路线规划、游玩攻略搬到了线上，为自驾游客提供精准暖心的全程出行服务，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沉浸式品读河西风光、体验凉州风情的治愈之旅。
1: 沿着 G300 连霍高速一路向西，我们就抵达了河西走廊西行的首站天柱藏族自治县。如果您还想进一步领略祁连山深处的藏地风光，那么建议您呢一定要转入一路都是美景的国道338线，顺着这条线，天柱小三峡、千年古刹、天堂寺两大核心景区都在前方静静等候着您。
0: 古今道路并肩延伸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养护。在高海拔的天柱雪域 ，G300 连霍高速、国道312、国道338三线交织，撑起高原交通主骨架，搭配全域密布的旅游路、产业路，织就风光绝美的祁连山自驾环线。公路人常态化开展路域整治，全天候坚守道路保通，用坚守抚平山路险阻，守护高原旅途的安稳与舒心。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里呢，是国道338线，我们正在这里进行路域环境整治。我们养护这条路呢，最主要的就是让道路保持畅通，游客可以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地行走，是一种比较美好的心情，我们同时也会感到非常自豪。
1: 我眼前呢是一条养护的非常平整通畅的现代化快速车道，而放眼望去呢，就是千年丝路古道与古长城，它们就这样挨在了一起，是不是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以前要翻越乌梢岭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而现在交通发达了 ，G300 连霍高速和国道312双线并行，一直向前延伸，天堑变通途，一路向前，顺畅又安心。
0: 畅通的高速路网彻底打破了祁连山的山水屏障，将乌梢岭、抓喜秀龙草原、天堂寺、天柱小三峡、冰沟河秘境等散落的高原美景尽数串联，驶出雪域藏乡，沿路网顺势南下，险峻秀美的古浪峡豁然铺展。依托省道308线的辐射贯通优势，当地深度串联巴布沙林场、两山纪念馆等红色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自然风貌与红色研学价值的精品自驾环线。
3: 走你到了车村那走，叫这水牛啊、乌子、水都进去特别困难。为这些很有人类文明临场的参观。今天这个国道省道建设的建设和这个绕过来，我们的这个运输条件大幅度改善了，哎，让我们刘老汉之沙的这个精神呢，比更多的人执行。
0: 如今的古浪因路而通，因路而兴，平坦通畅的现代化路网不仅解决了治沙物资运输难题，助力沙漠变绿洲的生态蝶变，更让古浪的治沙故事走出戈壁。八方游客与研学团队沿公路而来，实地感悟代代治沙人扎根戈壁、久久为功的坚守，让新时代愚公精神代代传扬。
1: 继续沿 G30 一路向西驰骋，我们就抵达了本次旅途核心站点凉州区天马故乡。

0: 千年古凉州，城区主干道无缝接驳高速国道干线，织密便捷城市文旅交通网，串联雷台汉文化博物馆、武威文庙等核心人文古迹，实现了一站式轻松打卡凉州文脉。作为丝路交通枢纽，凉州自古车马浮凑，商贸繁华，文化繁荣兴旺。坐落城区的雷台汉文化博物馆与国宝马踏飞燕，正是这座千年古城路通人旺、通达兴盛的最佳历史见证。
1: 这条通道呢，出土了铜奔马这件象征着丝路陆路通达的国宝级的文物。古丝路驿道的这个脉络呢，恰好与咱们今天的 G30 连霍高速、312国道还有城市的主干道的这个走向呢，高度的重合。这条道路呢，它也成为了现代化的公路路网。
0: 逛完古迹之后呢，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前行的路上，听到了非常优美的凉州弦校的弹唱声，和我进去听一听吧。
2: 凉州弦校千年以来与凉州历史共生共长，古时艺人循着丝路驿道走街串巷，弹唱传艺，让民俗文脉扎根河西大地。如今四通八达的现代路网，让这门古老艺术走出街巷，走向远方，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3: 撒下一塔把曲儿唱，
2: 畅通的路网不仅赋能文化传播，更是带火了凉州特色市井烟火。各地游客沿公路奔赴凉州，在街巷烟火中寻觅地道风味，油饼、卷糕、菜锅子等本土小吃承载着凉州最质朴的温情，让旅途不只有风光文脉，更有烟火暖意。清晨的北关市场是品读凉州市井生活的绝佳窗口，传承百年的凉州三套车搭配酸辣爽口的面皮，是凉州人代代延续的早餐记忆。
4: 咱们凉州三套车，风采绝丽，鹿肉健肠，洗面筋刀，从古至今啊，刚路的游客、自驾来玩的游客都那个啥，受不了这一口的。
2: 一路风光，一路味儿，一路文脉，一路诗。依托多条国省干线，凉州打通近郊山水人文环线，让深藏祁连群山的千年文脉不再闭塞。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凉，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素有石窟鼻祖的美誉。古时石窟深隐祁连群山，仅凭崎岖驼道、丝路驿道维系对外往来，而如今现代化旅游公路接续千年丝路脉络，彻底打通时空阻隔。
5: 如今高速路网、旅游专线全面升级，自驾通行条件大幅优化，游客市民呢可以在市区1小时就来到咱们景区，让我们景区的历史魅力被更多人看到。
2: 游记312、S588、S308、S235等国省干线交织而成的这条近郊环形旅游公路，串联起了祁连临海、千年石窟、白塔古寺与凉州会盟民族团结记忆。揽尽凉州山水人文，我们继续向北前行，奔赴大漠腹地，探访明秦沙海绿洲的蜕变故事。省道603线纵贯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腹地，将亚洲最大的人工沙漠水库洪崖山水库揽入路途风光中。这片生机盎然的瀚海美景，是明秦人数十年治沙防沙、向沙夺绿的奋斗硕果。依托省道干线与密布田间的产业路，明秦盘活沙乡生态资源，让荒芜戈壁一步步蝶变为宜居宜业的绿洲家园。
0: 公路带给明秦的远不止于美丽的风景，这条通往乡间地头的产业路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致富路。正是因为它呢，才让明秦蜜瓜、肉羊、沙漠茴香这些沙漠里的宝贝走出了戈壁，填到了全国。
6: 啊，日期不落的时候，我们就上用袋子背，背上装粮车就都很稳了嘛。到盖下去也卖不上好价钱，现在路很好走，接到头上，早起来载粮车去卖个好价钱嘛。
2: 纵观武威全境，从雪域天柱的风光环线、鼓浪的红色生态廊道，到凉州的人文文旅路网、明秦的富民产业通途，全域公路织密成网，各有侧重，层层赋能。古丝路驼铃沉淀千年岁月，现代化通途承载振兴使命，一代代公路人默默坚守、精细养护，用平坦大道

0: 护航文旅兴盛，文脉传承，产业腾飞。
1: 在武威，密密麻麻的公路不光只是好看的风景，它更是我们这座丝路古城往前发展的硬底气。如今全域路网畅通无阻，武威已经敞开大门，欢迎各地朋友沿着公路来武威看一看丝路独有的景致，感受地道的河西烟火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甘肃新交通。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经济的命脉。省委14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6: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

0: 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产业筋骨，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会议精神提到了聚焦提升传统产业为核心赛道，我们下一步主要聚焦钣金制造业的加工设备，如重型机器人折弯单元，打造天水断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2: 数字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我们将围绕数字底座、数据标注、卫星遥感、智能制造等重点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抢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生动展现陇原大地向新而行、以智图强的新图景。
3: 我们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划布局，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我们将抢抓机遇，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体系，联合科研院校攻关核心技术，稳定开拓高端市场，以数字赋能升级国产业，打造甘味特色矩阵。
0: 劲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大家表示，要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5: 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赋能是新时代防沙治沙、实现双缩减的核心支撑，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等治沙技术，持续巩固绿进沙退、人沙和谐的治理成果。
6: 以新能源项目为支撑，全力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开发，通过新能源项目赋能节能减碳、绿色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抓好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达效，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夯实经济稳中求进基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宗绿能天柱松山滩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一期项目在天柱县松山镇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化解县域新能源消纳难题，缓解河西区域电网送出压力，全面增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8: 项目落地后，能有效发挥储能对当地新能源的调节作用，为河西走廊大规模新能源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0: 前不久，张掖甘州区团结33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目前，当地新能源总装机突破75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达到64.7%，持续夯实河西清洁能源基地稳步发展。
9: 并网后，可有效提升张掖地区电网网架结构，改善经开区企业用电需求，并为周边新能源企业提供并网条件。
0: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有力支撑了甘肃经济向上向好发展。甘肃巨化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近期进入试车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补齐区域硅氟新材料产业链短板。
10: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0: 以交通为纽带，激活经济要素流动。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11: 目前，金昌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跨京安铁路桥顺利建成，金昌南站站房及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等配套项目同步推进。
0: 甘肃台报道。
7: 连日来，我省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一线劳动者与群众平安度夏。
0: 这两天，河西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旅游保障压力，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骑乘等候区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搭配免费清甜西瓜，既让本地农户拓宽销路，也为游客送上夏日清凉。
12: 进来的话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活动，很多人在这边排队吃西瓜，刚好这个活动呢又是帮助农民的，然后也帮助了我们可以解暑，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金昌武威各高速服务区全面开放凉爽休憩区域，完善司机之家配套服务，配齐自助洗衣机、免费淋浴间、解暑药品等便民设施，通过暖心便民服务为过境司机筑起清凉港湾。
13: 我就是从新疆下来了嘛，一路就这个热得很嘛，到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吃吃西瓜，喝喝水，洗洗澡，挺好的。
14: 天气热了，司机们来洗澡、洗衣服、做饭的也特别多。我们提供有共享厨房，做饭也方便。我们服务好了，司机们心情也就好了，出车也安全，家人们也放心。
0: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企业生产、项目施工、一线工作带来诸多考验。各地生产企业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全方位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有序开展。
15: 像我们种植了绿豆汤、茶水啊、藿香正气水，我们也避开了这个高温天气，把作息时间改下了，从原来的2点改到3点。
0: 甘肃台报道。
7: 5:20，新闻继续。来关注高考录取。7月26号，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10.23万人。即日起，高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启动。
16: 高职专科提前批包括高职专科层次公安武警类、定向培养军事、农村医疗专项计划、残障生单招、高职综合评价录取等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7号20时至28号10时。目前甘肃省考生已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其他非普通高等教育形式也在组织生源，如自学助考班、成人高校考前辅导班、网络学院等，同样会发放录取通知书。部分考生可能因此收到多份录取通知书。不法分子往往趁机设置陷阱，甚至伪造录取通知书，以骗取学费、报名费等。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或前往县市区招生办查询并核对本人的录取信息是否与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甘肃台报道。
7: 省广电总台拟于2026年7月28号零时关停公共应急频道、文化影视频道、科教频道、少儿频道4套地面标清电视节目。此次关停4套地面标清节目后，观众收看相关节目不会受到影响。
16: 甘肃省水利厅、甘肃省气象局发布消息，7月26号18时至7月27号18时，甘肃省酒泉市部分地方及武威市以东出现降水，其中平凉市东部、沁阳市西南部、陇南市东部出现大暴雨，全省共计2068个观测站、959个乡镇出现降水，其中大暴雨24站、暴雨147站、大雨525站。7月26号下午，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再次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请相关部门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提醒、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社会公众注意防灾避险。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平凉市、沁阳市等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平凉市部分地方及沁阳市南部、天水市北部和东南部、陇南市东南部有暴雨，酒泉市、嘉峪关市、兰州市、白银市、临夏州、甘南州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州东部、白银市南部、兰州市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另外，河西武市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甘肃台报道。
7: 户外旅行安全第一，核心是做好行前准备，规范行程操作，并掌握应急技能。尤其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季，需特别关注天气预警。
16: 一、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查天气、查路线，提前查看目的地气象预警，雷雨暴雨天坚决不进山、不涉水、不露营。身体要评估，有心脏病、高血压。

0: 等基础疾病者避免高风险活动，亚健康人群先做体检，装备带齐全，备齐急救包、防水衣物、高热量食物、饮用水、求生哨、头灯等。行程要报备，告知家人出行路线和紧急联系人。二、遇险如何处理？迷路原地待命，发现迷失后先登高望远，尽量原地等待救援，发送 SOS 求救信号。山洪往高处跑，遭遇山洪沿高处撤离，泥石流沿河谷两侧山坡跑，山体滑坡向滑坡两侧高处跑。雷雨蹲低避雷，雷雨天远离孤立大树和金属物体，采用双脚并拢蹲姿，减少接触面积。甘肃台报道。
1: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消费需求，甘肃省在现行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新增实施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等七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该政策自2026年7月31号起正式实施，至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机制。
0: 本次扩为新增补贴品类，涵盖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饮水净水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共七大类，与原有六类家电补贴要求一致。新增补贴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际13位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一级，且已在能效或水效标志网备案。补贴标准方面，对个人消费者在甘肃省内购买上述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这一标准与现行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标准保持一致，消费者购买一台1万元以内的智能马桶或集成灶，最高可享1500元的政策补贴，叠加商家促销优惠，实际让利幅度更为可观。申请流程上，消费者购买自主品类补贴商品前，需通过登录甘快办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申领对应的商品资格码，随后在购买地区内参与实施补贴政策的企业门店购买补贴商品并展示资格码，门店通过专用终端设备核销资格码后，系统将自动提交补贴申请，待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转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全程线上办理，无需跑腿。甘肃台报道。近日，在山西平陆黄河长乐段河岸现潮汐树景观，这是浩荡黄河以流水为笔、泥沙作墨，凭借自然力量绘就的大地画卷。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仅在水位下降、泥沙经流水冲刷后显现。甘肃台报道。26号，2026年铁人中国 T100嘉峪关公开赛暨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国嘉峪关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开赛。本届赛事设置“一带一路”国际铁人三项长城戈壁精英赛、铁人中国 T100公开赛、嘉峪关小铁人挑战赛、他铁粉色铁人三项挑战赛四大板块，共有900多名选手参赛，总奖金为47.04万元。本次赛事路线设计将嘉峪关长城、烽燧、戈壁等元素纳入其中，运动员在途中能够欣赏到嘉峪关戈壁滩的独特景色和祁连雪山。冲刺赛道设置在嘉峪关城楼前，彰显嘉峪关市地域特色。甘肃台报道。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在宁夏平罗沙湖景区正式鸣笛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两大核心竞赛项目，覆盖全年龄段亲子群体。沙湖竞速组包括3公里越野跑和19重趣味障碍，分 U8、U10、U12、U14四大组别。沙湖健行组打造5公里沙漠休闲徒步线路，徒步爱好者们自由结伴漫步沙湖。全民趣味挑战赛推出多种轻量互动项目，免费向所有市民游客开放，老少皆宜，趣味十足。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加速欧洲土壤、湖泊和河流水分流失，增加了出现极端干燥状况的可能性。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持续高温不仅加剧旱情和野火风险，还导致冰川大面积消融。据法新社25号报道，冰川学家表示，在经历了两轮极端高温后，瑞士罗纳冰川在短短一个月内损失了超过4米的冰层。据了解，在2000年至2024年间，瑞士冰川缩减了38%。在过去50年里，该国已经失去了约1200座冰川，目前仅剩1300座。如果气候变化情况持续恶化，到2100年，可能只剩少量残冰。连日来，加拿大野火仍在持续蔓延，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25号，西北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仍有数百处活跃的野火，相关部门正投入各种资源全力灭火，大批民众被要求疏散。加拿大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热浪频繁，森林火灾风险加剧。加拿大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野火。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25号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他还补充说，一旦市场复苏，政府就会取消柴油出口禁令。西班牙南部地区目前正在经受持续热浪侵袭，高温天气不仅会影响人体健康，同样也会对动物造成伤害。西班牙一家奶牛场想出一种应对之策，他们通过安装风扇与喷雾降温系统，帮助奶牛抵御高温，保障牲畜健康与产奶量稳定。据介绍，这套设备可以自动开启，牛棚内设有温度检测装置，可实时显示环境温度，确保系统及时响应。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七月，从祁连山下到戈壁绿洲，一片片绚烂的花海正进入最佳观赏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处处逃离喧嚣、定格美好的打卡圣地。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在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一把1929年吉鸿昌赠送给陇南国术比赛大会的大刀。这把刀长90厘米，刀刃一面根部阴刻民国18年春季陇南国术比赛大会吉鸿昌赠等字，另一面根部双钩阴刻发扬倒立四字，因此这把刀也被称为发扬倒立大刀。1928年冬，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0师师长，调访甘肃天水，期间以雷霆之势转战陇南，清剿匪患，保境安民。剿匪时，吉鸿昌发现陇南民风尚武，因此1929年春在天水举办了陇南国术比赛大会，并亲自演示刀法。比赛按规则评定前3的优胜者获刻有发扬倒立的大刀，激励武术健儿奋发图强，报效国家。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令他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假托生病到上海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察觉后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责令他出国考察。1932年上海128事变爆发后，吉鸿昌回国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随后他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工作，策动旧部起义，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逮捕并被引渡到北平。11月24日，吉鸿昌被押上刑场，他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气贯长虹的旧义诗。

0: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 且罢此事，吉鸿昌坚持要求搬来椅子坐下行刑，说道：
2: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快，
1: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又说：
2: 我抗日没有罪，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举枪吧。
1: 枪声响，吉鸿昌仰靠在椅子

0: 生而奋勇杀敌，死而慷慨无畏。无论生死，吉鸿昌同历史上所有民族英雄一样，始终挺立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2: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位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省酒泉部分地方以及武威以东普遍出现降水，其中平凉的东部、庆阳西南部、陇南东部出现了大暴雨。伴随这场降雨，我省将会开启雨热急转，大部分地方气温明显回落。凉爽之余，需要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持续降雨带来的风险和灾害上。来关注一下预报，今天白天，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平凉中东部、庆阳中西部、天水东南部、陇南东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尤其是平凉东部和庆阳的西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兰州、白银、宁夏、甘南等市州以及酒泉、嘉峪关等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

0: 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甘南东部、白银南部、兰州市的南部以及酒泉南部山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另外，河西五十部分地方仍然有35度以上的高温。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酒泉阴，20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张掖晴转多云，21到36度。金昌晴，21到35度。武威晴，21到34度。白银多云转晴，17到30度。临夏小雨，16到29度。甘南小雨转晴，10到22度。定西小雨，13到23度。陇南小雨，22到28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平凉中雨，15到24度。庆阳暴雨转中雨，17到24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甘肃矿区小雨，19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19到31度。辉县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临潭小雨转晴，10到22度。汤县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观众朋友们。

今天强力向您推荐这个非常好吃的星宝趣皮鸡腿，真空包装，常温储存，开袋即食。您打开一袋，香气马上就溢出来了。您看，这是一整只大鸡腿，而且已经去掉了鸡皮，全是实实在在的瘦肉。它的做法很讲究，先卤熟以后再微火烤制，既保持了鸡肉的鲜嫩，又去掉了多余的油脂。它的配料也是简简单单，没有厚重的调料味，咬一口锁在里面的肉汁就爆出来了，咸淡调得刚刚好，都是鸡肉本身的鲜香。好消息好消息，星宝趣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趣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趣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去皮鸡腿选用的是优质鸡腿，经过细致处理，把鸡皮和多余的脂肪都去掉了，所以您拿到手的全是紧实的瘦肉，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卤制的特别入味又软烂，经过微火烤制的表面干爽紧致，肉质特别嫩，咬上一口嫩嫩的，不干不柴，咸香适中，越嚼越香，配饭配粥都合适。它是真空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家里备几袋，车里放几袋，外出包里放几袋，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开袋即食，连加热都不用，特别省事。好消息好消息，星宝趣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趣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趣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大家都知道，鸡皮是鸡身上脂肪最多的地方，去皮之后，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只剩下紧实的瘦肉，吃起来不油腻，没负担，老人放心吃，吃法也特别多，怎么吃都香。怎么吃都方便，开袋即食，当零食啃，或者当加餐垫肚子。中午不想做饭，开一只鸡腿，配上蔬菜和米饭，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营养健康餐。不想凉着吃，微波炉转1分钟，热乎乎的，跟刚出锅的一样，满屋子都是肉香。撕成丝，做成清爽的鸡丝凉面，或者夹在馒头里直接吃，都特别香。配粥也合适，一碗杂粮粥，一只鸡腿，咸香搭配的刚好。出门旅游，坐火车，去公园，包里3两袋，饿了随时吃。很多聪明的顾客赶上活动就会买上很多，放在家里，大人孩子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趣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趣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趣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吃肉不好嚼，不好消化，您就常备这个星宝去皮鸡腿。它的皮已经去掉了，不油腻，肉是紧实但不老，不费牙，老人孩子也能轻松吃，不费牙也好消化。真空包装，开袋即食，不用开火，省事。平时放几袋在家里，老人想吃了随时拿一袋，

又安心，它不是零食，是实实在在的肉，开袋即食，顶饱又解馋。家里来客人了，切一盘就是一道菜，晚上饿了开一只垫垫肚子，出门锻炼带着，随时补充能量。一只鸡腿下去，原价69元5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5个再免费送您5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怪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雨露平由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2: 哥，
1: 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0: 张，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3: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景帝。
4: 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0: 哥，于如平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他。
2: 少英，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嗯，
4: 大哥，我在江湾去了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0: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
1: 快！你要小心啊。嗯。

0: 我们要杀了他！
1: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0: 队长，不好，孤军来了！
1: 啊！

0: 出去！
1: 里面的人听着，
2: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3: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4: 投降！
3: 投降！
4: 投降！
3: 投降！投降！
2: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联结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嗯，
0: 我不是人？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啊，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走，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
0: 不错，这场小好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还有什么？
0: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3: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1: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0: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1: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啊，
0: 老张，对不起。

0: 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哎呀，
1: 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2: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哦，
0: 走，看看去。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嗯，你再去查一下。
2: 好，
1: 走进去看看。嗯。

0: 王生，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洪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1: 嗯，

0: 梅姨，
1: 老丁啊，怎么了？
0: 出大事了！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1: 哦，

老爷。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宗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了，
0: 好，在上面。
1: 哦。

0: 社长，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
3: 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2: 可你呢？
3: 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
1: 可你
3: 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3: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3: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

0: 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与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美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1: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3: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0: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0: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2: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乎
3: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4: 瞧把你高兴的。
2: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3: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4: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4: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3: 老张，你想怎么办？
4: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2: 是。啊，通缉燕双鹰？
4: 对。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
0: 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

0: 饭又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
2: 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 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

0: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黄河顺金城，丝路贯陇原，两千年丝路文明在此交融共生，坐拥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西部内陆战略枢纽独特禀赋。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甘肃乘势而上，以开放激活全域发展动能。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赋能，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黄河流域保护等机遇齐聚，中欧班列畅点欧亚，航空陆网冲达全球，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五强行动纵深推进，七地一平一通道布局落地，持续释放战略发展势能。产业兴则陇原兴，8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铺展戈壁绿能版图，东数西算算力集群驱动数字经济，猎谷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迭代升级，甘味特色物产走俏全国。丝路，黄河文旅产业迈向千亿规模。30余载兰洽会深耕招商，精准对接产业链项目，百亿级产业落地生根，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为全省经济增长注入硬核支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企纾困政策精准落地，搭建内外互通、政企共赢的顶级经贸交流平台。甘肃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守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在绿水青山中培育发展新赛道，潮涌陇原，开放前行。甘肃诚邀四海宾朋携手深耕如意沃土，共拓产业蓝海，共建西部开放新高地。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哇，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货，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1: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今天一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
1: 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
0: 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
1: 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2: 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叶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 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我出去看看。
1: 先生，你是看病吗？
2: 是你，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1: 嗯。

0: 飞。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

0: 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
2: 是他吗？啊！喂，喂，
3: 声音，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喂，怎么了？怎么了？他挂断了。
2: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您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

0: 我们已经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事成其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1: 嗯，
0: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于晏霜英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的。
1: 哼哼。
0: 我们确实是害怕。其实从华美玉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哼，你呢？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 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 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可靠吗？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 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世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社长，
1: 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
0: 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1: 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0: 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
1: 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 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先施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现世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1: 哦，

0: 老总，已经2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2: 去。哎，
0: 那50块好了。
1: 擦吧。
0: 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力里粮站的。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喂，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实在是太难缠了。
1: 这算是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2: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2: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我
0: 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了。啊！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到仙师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0: 北渡马失措了是吗？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渡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1: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妈说了什么？
1: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1: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

0: 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4: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1: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九十。

0: 应援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应援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5: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

0: 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啊。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嗯，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

0: 走吧。
1: 嗯，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2: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嗯，
1: 你说的不错。
2: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吗？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1: 燕良哥，前些日子贵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
2: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1: 燕两个，别激动，别激动啊！
2: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痦子辈儿，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哎，
1: 对对，
2: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10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倒不将安替老子收尸。
1: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得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2: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2: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1: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呀。
2: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1: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 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2: 入伙？
1: 加入光复社？
2: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0: 哎，
2: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1: 燕凯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2: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1: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2: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1: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2: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1: 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
3: 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1: 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2: 小都会歌舞厅呢？
1: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2: 听起来还不错。
1: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2: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1: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2: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1: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0: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1: 那一天够吗？
0: 三天。
1: 不能再快点？
0: 谢谢你的烟。
1: 燕双莹。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桥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程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程通缉。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2: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的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0: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2: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
5: 燕双鹰。
2: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1: 四海鸿门会
2: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

0: 任何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您的意思是，
1: 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
0: 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哦，我明白了。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
2: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3: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4: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请问是徐医生吗？
1: 不是，徐医生不在。
0: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什么时候啊？
1: 是叶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啊。
0: 静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山大门里开出来的？
1: 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0: 静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1: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1: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0: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2: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0: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3: 完了，全军覆没。
4: 请问许医生在吗？
3: 表弟，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他和你联系上了吗？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连你们也找不到他。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呐。你说，
1: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3: 绝不可能。
1: 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谈一谈。
3: 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晏双英同志是我等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5: 滨海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
3: 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5: 他是？
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这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晏双英同志。嗯。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

0: 怎么了，丽丽姐？你哭啦？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刚才打了个哈欠。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是啊。
2: 看起来比你大多了。嗯，他长得比较老。哎呀，又白忙活了一天。我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3: 要下雨了。

0: 着美艳吗？
1: 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1: 嗯，
0: 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会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

0: 连线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甘肃，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横贯全境，宛若一柄玉如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立足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强基础行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上台阶，增速居前列，全省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台阶，增速跃居全国前列。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东数西算加速推进，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资源禀赋强，筑巢引凤凰，多种稀有矿产储量全国首位，甘味农产品、玉米制种享誉全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投资甘肃的热潮不断高涨。文化博览园、旅游火出圈，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七彩丹霞、嘉峪关、天水麻辣烫、兰州黄河大合唱火爆全网，如意甘肃影响力持续攀升。山河庄锦绣，生态绽芳华，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标，祁连山珍稀动物频现，国土绿化成效显著，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支出保持高位，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广大群众搬进新房，开启幸福新生活。新时代号角嘹亮，新征程催人奋进，甘肃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经常便秘，认准

0: 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2: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美艳吗？
1: 不买了。
0: 你跟我走。嗯？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谢谢你。在沿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
1: 我从报纸上看到
0: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0: 真的？
1: 嘘，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光复社副社长？
1: 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鹰，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0: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2: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1: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0: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鹰，这有你的。
1: 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0: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办公开的活动。
1: 嗯，好了，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0: 嗯，
1: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工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0: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1: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0: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1: 嗯，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0: 好，就这么办。
1: 好。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1: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0: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1: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0: 双英啊，大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1: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

0: 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1: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0: 还有，
1: 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
1: 社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0: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
1: 有500辆，数量太大，怕出麻烦。
0: 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吧。
1: 哎，
0: 哦，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把电报烧掉。
1: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
1: 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0: 是什么？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资。
1: 在物资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2: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0: 这倒是有可能。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
1: 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

0: 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在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0: 哎呀，有我这个必要吗？
1: 大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0: 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1: 你在危言耸听。
2: 杜总，你来了。
3: 干嘛呢？
2: 没干嘛。狐狸来了，在里边。

0: 进来。好，社长，情况怎么样？啊，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3天？是。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叶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
0: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哎，
1: 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哼哼，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
1: 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哎，
0: 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走。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能让我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
3: 平，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我只是太激动了。
1: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0: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0: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1: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0: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0: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1: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嗯。
3: 你呢？
0: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嗯，好，清平好吗？哦，
3: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好，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2: 声音，你还要走吗？
1: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2: 我是担心呢。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1: 真的？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1: 什么加入光复社？
3: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不是，陈工鹏，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3: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嗯，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

0: 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
1: 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贤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
2: 海。
3: 嗯，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0: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3: 知道。 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2: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3: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着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双鹰离开。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 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

0: 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营养又美味。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接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 赶上厂家搞活动，90

0: 9.40元40大包，这美发碗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场。

0: 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发棒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鲜贝翘焕活元气，倍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吧。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魔板，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十二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1: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笑>嗯，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1: 今后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
0: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1: 哎，你太闲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2: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1: 老丁啊，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笑>

0: 你是表弟吗？是的。表哥，请你1点到老地方见面。1点钟老地方？对，是的。再见。
1: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0: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0: 继续走。
1: 好嘞。

0: 车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赵，

0: 到甘味。
1: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1: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1: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真是可笑。
1: 谈具体的了吗？
2: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1: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1: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1: 嗯，你继续说吧。
2: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1: 他亲自主持？
2: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1: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嗯，
2: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什么意思？
2: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0: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鹰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入，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1: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0: 正是，
1: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0: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1: 不错，
0: 有具体计划吗？

会长，您别太着急了。

0: 李兄，别来无恙啊。
1: 龚鹏兄，杜老总，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世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一个燕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龙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双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任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崩溃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3: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1: 你
3: 来人呐！
1: 你要做什么？
3: 来人呐！
1: 你疯了！
3: 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4: 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5: 没事了，去吧。
2: 谢谢啊。
4: 还想玩吗？我陪你。
6: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4: 姓李的，我给你指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2: 进来。
1: 啊、哦，燕大哥，
2: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1: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2: 李康？
1: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3: 是，
4: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化，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哇，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7: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7: 啊，
8: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7: 啊，
8: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9: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 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9: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
4: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4: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5: 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

0: 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2: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3: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3: 嗯，
4: 也不耐脏。
3: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3: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3: 嗯，
4: 咱们也试试。
3: 好。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3: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了、
1: 啊、还有、
5: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1: 嗯、
5: 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1: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嗯、
5: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1: 嗯、
5: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都
5: 不好刷，
1: 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1: 哦、
5: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嗯、
5: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嗯、
5: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嗯、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1: 嗯、
5: 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十五

0: 9元才开放两天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0: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十五瓶只要99元。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5: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6: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3: 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6: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3: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7: 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

0: 擦一下，
1: 对，
0: 立刻干净了。
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0: 好。
1: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浸呢，咱来试试。
0: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1: 人家油浸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浸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
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4: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5: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9: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

0: 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0: 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就算再难，我们也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找到贝叶经，才能开启天墓碑，这样才能送我的朋友小琪穿越回家。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再阻拦你们，我这就安排送你们去圣族山。
0: 多谢国王。
2: 太好了，只要找到贝叶经，就可以解开天墓碑的秘密了。
3: 哇，大圣！哈、啊！哇！我来为大家喊笑。来！
4: 啊！不不不不不！我很害怕。哎哎，别骂呀，骂呀！
5: 万财叔，您该减肥了，大象都拖不动您了。
6: 该减肥了，该减肥了。
1: 再见了，朋友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0: 再见了，
3: 再见了，
0: 尊敬的国王。
7: 再见了。
0: 感谢您的盛情款待。
3: 再见了，国王、王后，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3: 啊，圣族山，我们来了。

这是大象啊！哎，小琪，你看这水多清。

0: 王大渊和小琪他们要前往圣族山，据说山上藏着一本贝叶经，上面记载着开启天墓碑的办法。等我拿到了贝叶经，再偷天墓碑也不迟。
1: 嗯，不愧是大王的女儿，真聪明。

1: 圣足山到了！啊，哇，真高！哇，好高啊！
2: 奇怪，这座山不像一只脚啊！
1: 你说什么？圣足山像脚？
2: 像什么？不像脚？为什么叫圣足山啊？
1: 那是因为山顶上有一块岩石。
2: 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足印，人们传说是过去佛陀留下的，所以才叫做圣足山。哦，原来是这样啊！哦，
1: 没文化真可怕呀！啊，
2: 你说谁没文化？一瓶瓢半天腰，臭显摆！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圣足山。因为到圣足山顶没有路，必须从悬崖攀爬而上。 所以，船长决定让阿蛮大哥陪同万才叔和罗贝大叔在山下接应，其余的人攀登圣足山。

0: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啊！小心！啊！青儿，青儿，
1: 是吧？
0: 大家不要紧张，走慢一点。
1: 小心！

0: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是金雀鸟，小心！啊！

好险啊！

0: 您就是摩哈纳摩长老吧？在下汪大渊。
1: 汪船长，欢迎欢迎，我在这里恭候你们多时了。
0: 长老，谢谢您敲响钟声救了我们。
1: 刚才实在抱歉，让你们受惊了。
2: 哎，长老，您这只大鸟好凶狠啊！刚才我们差点被它烤成肉干。长老，救我！
1: 孩子，别害怕，金翅鸟不会伤害你的。它是圣族山的守护者，刚才它突然向大家进攻，或许是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2: 威胁？
3: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我曾经当过海盗，干了很多坏事，金翅鸟一定是把我当作威胁了。
2: 哎，让娜，别这么说，你过去是因为失忆后被西古尔德迷惑了才当的海盗，这不能怪你。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3: 嗯，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们长途跋涉辛苦了，到里面休息会儿吧。请。
0: 啊，谢长老。

0: 800年前，法显大师从这里取经回国，意外地获得了天外神石。如今，用这块神石烧制的天目碑又来到了这里。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两国人民的友谊却依然如初，这一切真是太奇妙了。
1: 听说您这里有记录开启天目碑办法的贝冶金，是真的吗？
0: 当年法显大师为了不让恶人掌握天目碑的神力，危害世间，悄悄命他的一个弟子把贝冶金带离了中土。几百年来，他就一直静静地保存在这里。

0: 天墓碑就像一个小小的宇宙，蕴藏着无穷的奥秘。简单的说，它是一扇门，一个通道，可以通往不同的时空。这上面记录了用天墓碑开启不同空间的方法。
1: 啊，就是这个。长老，我和让娜在碑子上画了太极图案才来到这里的。
2: 按着碑沿画九圈，再画一个像这样的图案。呢？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后来我再画它就开启不了了呢？
1: 这上面说必须在月食这一天搓磨杯沿九圈，再画一个太极图案，时空通道才能开启。
0: 月食？
2: 秀奇，你干什么？
0: 啊，没错，是月食。我们穿越过来的那一天，正好是月食发生的日子。原来真相这么简单啊！谢谢您，摩哈纳摩长老。哎，让那儿。只要等到月食的日子来临，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3: 是吗？那太好了。
0: 终于可以回家了。

0: 跟上！塔努大人，没路了，咱们怎么上去啊？
1: 快，隐蔽！

0: 就上去，我们只要想办法引开那只金雕，其他的交给让娜就行了。
1: 啊，
0: 等得到了天墓碑和贝叶经，世界就是我的了。

0: 放。
1: 给穆哈纳摩长老。
2: 哎，这是什么呀？
1: 这叫糯米粽子。
2: 糯米粽子。嗯，味道不错。
3: 长老，好吃您就多吃一点。
1: 哪有像你这么吃东西的，斯文一点行不行啊？
3: 我这叫宁叫身受罪，不让嘴受穷。
2: 今天我不但喝到了中国的茶，还吃到了你们做的各种点心，真是太开心了。

0: 然是海盗派来偷取天墓碑的。
1: 哼，你说的没错，我是西古尔德的女儿，我必须这么做。
0: 哼，大家那么信任你，对你这么好，你就一点都不内疚吗？
1: 海盗的字典里没有内疚两个字，我劝你不要阻拦我，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哼，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闪电雕上。闪电雕
2: 好。好像是好海图。
0: 啊！

0: 棒的礼物。
1: 嘿，嘿，哈，嘿。
0: 嗯，还不够，条条，还要多找一些。
1: 没问题。嗯，
2: 河水虾，听说你在收集叮咚。
0: 嗯，非常合适，谢谢你现在。
3: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0: 嗯。
1: 哦，嘿嘿，没错，去找雪糕岛，雪糕号明天出发。
0: 走之前，我要送你们一个最棒的礼物。嗯、不过现在保密，还没做好呢。
1: 哦，
4: 哈、
1: 哎，
4: 有礼物，说来听听。
1: 反正又不是送给你的，阿克。
4: 哼，用这堆叮咚做礼物的话，最棒的礼物我猜是一座山。
1: 啊，这算什么最棒的礼物吗？
4: 嗯，
5: 按照你的要求都很结实。
6: 可水象，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0: 我在准备一份最棒的礼物，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嗯，不用到时候、哦、我知道、嗯，礼物是一座山，
5: 山，
4: 一座用破烂堆成的山。
5: 山需要用到绳子吗？
4: 啊哈，很明显了，最棒的礼物是一个跳绳，一点都不难猜。
6: 啊，我又玩不了跳绳。
0: 妈，你们猜不到的最棒的礼物，当然是个惊喜啦。
4: 照这么说，礼物应该是……
0: 嘿，是什么？
4: 是我阿克的雕像，贝壳雕像。哇哦！嘿嘿嘿。嗯。
0: 很棒吧？大家可以一块演奏。嘿嘿嘿嘿。嘿嘿。嗯。哦。嗯。
6: 水象，对不起，
4: 都怪我，实在是太想知道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了。
6: 我也是，
3: 还有我，
6: 礼物很棒，我们都想抢着试，还想抬起来给星宝看，一不小心就
4: 散架了。
3: 这下最棒的礼物变成最糟的礼物了。
6: 对不起，
4: 瞌睡象。
0: 我们应该向大海道歉，得快些把叮咚都捞上来。
5: 说得对，别担心。
4: 芊芊、条条、小鳄，
1: 打捞叮咚，我最在行了。
7: 小鳄要帮忙。嗯嗯嗯。
1: 想起月牙岛了，
7: 小鳄喜欢，小鳄不要走。
3: 谢谢大家，可惜礼物来不及再做了。
1: 哇，海鸥也来给我们送行了。
6: 他们在说什么呀？
8: 我猜他们在说今天的大海格外漂亮。
2: 这都要感谢雪花号。

0: 我没见过海滩这么干净呢。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礼物。
2: 该出发了，伙伴们。
3: 再见。
4: 野鸭岛，再见啦。
0: 我们能送给大海的最棒的礼物是，生活中不随手乱丢垃圾，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可重复利用的产品，把海洋环保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更多的小伙伴。
5: 群山组合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

0: 好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1: 以前就是1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
2: 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也100多箱。
0: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3: 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去年我们来种山茶，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
4: 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夏日陇原瓜果飘香，蔬菜满园。从河西戈壁到陇东良田，甘肃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富民兴陇之路。
6: 刚才给你们掰开看，你看这个水分，给你们现场吃一下。啊，口感特别好，水分特别足。
0: 瓜熟蒂落，趁时令抢先上市。武山县周庄村的蔬菜产业园里，一棚棚西瓜正火热出圈，电商中心一早就开播带货。村主任周广荣也是个地道的瓜农，西瓜上市后，他就像上了发条，线上直播，线下打包，几个月下来，人晒黑了，汗水直淌，心里却甜滋滋的。
2: 刚才这个是，意思是他来保护这个西瓜的嘛？啊，包括往这里面不容易碎。
0: 早上下单，中午打包，下午5点前全部发走。周广荣手下麻利，这条流水线每天能发出300箱、3000斤西瓜。
2: 现在是我们赶时间，赶时间就是明天发全国各地，明天下午就客户就都能收到西瓜。
0: 瓜卖得好，价格还高，乍一听好像有窍门，可从头说起，种瓜也有波折。
7: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弯的这个西瓜省事啊，还简单。
1: 以前就是1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0: 周庄村川地多，种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西瓜大多是红瓤，市场上很常见，卖不上价，产值也不高，村民收益一般。2023年，镇上组织村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8: 这把西瓜，我就学好之后就过来，就是我们重庆蓟县搞实验。这个随便种出来，就是种上两盆那个西瓜，都比种四盆那个红瓤西瓜经济效益好。
0: 老办法要变，不变没出路。回来后，周广荣开始试种新品种黄瓤西瓜。下了一番功夫，几个月后瓜熟了，试成了。看着满棚的吊腕瓜，村民们都想学技术跟着种。当时县里也很支持，把蔬菜基地扩建成了农业产业园。周广荣很有信心，正准备大干一场，就遇到了门槛儿。
8: 遇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这就全军覆没。那基地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冷盆里面育苗，你再

0: 急的话，你就没这个项目资金，你也没办法。
1: 黄瓤西瓜要推广，先得育好苗，再给村民们移栽种植。当时村集体用简易冷棚育苗，温度上不去，成活率低。想建钢架育苗棚，可资金从哪儿来？一时陷入了僵局。
2: 主要是那个产业发展资金啊，像我们这些建一些大棚、建一些育苗棚，都是县上的产业发展资金这一块支持力度，对产业的这一块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发展特色产业是武山县的首位工作，小西瓜链条厂在种植设施、技术品质、市场销售等环节，县里用产业链思维破题，打通制约产业的堵点痛点。在产业资金的支持下，育苗棚拔地而起，让周广荣揪心的苗子再也不愁长不好。
0: 我从我们的这个暖棚里面，就是育苗棚里面育的苗，40天可以移栽了。老百姓咱们在暖棚里面种的，60天，7000、20天。
3: 求助主要是想的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通过装备室、日光室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1: 2023年，产业园的育苗棚建成后，当年培育的西瓜苗成活率达到90%以上，这一步走活了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如今，村里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亩产量提升到了2500公斤，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周庄西瓜的名头越来越响，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甜。
0: 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4: 我第一天种了500个，第二天种了1000多个，今天就是3000多个，3000多个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客户了，对不对？
1: 强特色优品牌，一村一品有了新内涵，产业发展的后劲更足，前景更好。甘肃是寒旱农业省份，因地制宜打特色牌，培育了牛羊菜果薯药2种8大产业，夯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4梁8柱。如今依托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甘肃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9个，产业园12个，产业强镇56个，新增转归农产品加工企业214家。戈壁好风光，寒旱农业正当时。眼下玉门市花海镇的蜜瓜基地，一颗颗蜜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从戈壁荒滩到万亩瓜田，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当地瞄准蜜瓜全产业链，引进高端品种，年销售收入达1.3亿元，村集体经济年增长超15万元。
5: 今年呢，又继续探索选育出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大漠翡翠啊等等的品种，整个苗它的这个成活率啊，包括长势啊，都会比较好。
1: 这段时间，兰州新区上川镇田间翠绿如画，沙梁墩村的广东菜心鲜嫩欲滴，红井槽村70亩红莴笋迎来采收季。
6: 一天我们能挣个100多，离家也跟前，反正家里也能照顾上。
7: 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去年我们来种山茶，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今年的话一斤亩产就是1000斤左右。
1: 高原下菜直供大湾区，不仅要品质好，更要跑得快。当地补齐冷链短板，串起了田间采收、冷链预冷、定点外销的标准化产销链条。刚采摘的菜心和红莴笋销路越走越宽，
8: 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1: 天柱县东大滩乡光照足、温差大，适宜中药材生长，当地集中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连片种植黄芪、党参，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特色现代农业转型，
8: 主动谋划特色富民产业，牵头引进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村上的闲置土地，连片打造千亩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村民既可以拿到土地流转费，还可以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1: 花经济潜力大，

0: 市场俏。在白银市景泰县正路镇黄杨塘村，一株株翠绿的万寿菊幼苗稳稳扎根沃土，为初夏的田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今年我们村子这实在种了100多亩，这个也是第一年才种。小路它都有金蛋的，都是就工活上都丰收的，一切都有咱们村里技术员指导。

0: 吃下了定心丸。
1: 去年种植情况来说的话，农民增收效果比较好，种植户基本上，每亩地收入都在2000块钱以上的。
0: 平凉红牛是当地产业名片，在重庆县，废弃窑洞被改造为红牛温暖的家，不仅节约空间，更形成养殖废料、肥料、种植、养殖绿色循环链，老窑洞变成摇钱树，老百姓过上了牛日子。
2: 养一头平凉红牛基础母牛补助1000元，在窑洞养殖额外补贴500元，牛粪还可以用作种植玉米的肥料，玉米成熟后连带秸秆又能喂牛。
0: 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甘肃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蔬菜、花卉制种基地、马铃薯种属繁育基地、高原下菜生产集散基地，以甘味领衔的特色农产品持续加速拓展海内外市场。到2030年，甘肃省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小西瓜、苦药材、蜜瓜、红牛，这些原汁原味的土特产各显特色，各展风采，串起了产业链，趟出了致富路。当前甘肃正加快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农业结构从扩规模向提质效转变。做好土特产文章，只有精耕细匀，持续求新求质，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才能越擦越亮，乡村振兴也更具活力，更显魅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新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1: 盛夏时节，各地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新省，让投资更快、更准、更优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推动甘肃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盛夏时节，建设正酣。在天龙铁路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攻坚克难，不断刷新工程进度条。为了有效提升小型预制构件的成型精度与生产效率，生产单位将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了构建、生产、成型、养护、出料的全过程标准化作业。
3: 在这里一共预制了将近20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件，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浇筑、自动码垛，针对不同构件有不同的工艺，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2: 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在甘南路区，重点电网基础设施项目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建设关键期，推进各分项工程施工，全力筹备8月导地线架设作业。项目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为兰河西城铁路通车提供坚实电力支撑。今年临夏广河实施11个重点教育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以项目建设扩容量、优布局、提品质，全力夯实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硬件根基。酒泉肃北实施党城湾镇农区灌溉和牧区安全饮水保障工程，对全域水利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筑牢水利根基。
4: 这个项目呢，眼下农区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牧区工程呢也到了收尾阶段，整个项目全面投用后，就能彻底解决农区的灌溉以及牧区群众的饮水保障不足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各族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2: 从资源循环到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如今甘肃已培育形成14条重点产业链，2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稳稳撑起全省经济的基本盘。眼下，张掖市正加速建设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该项目规划分3期实施，共建设8条年产3000吨碳纤维生产线。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
5: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甘肃纳塔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碳纤维，我们的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
2: 这几天，在金昌市金川区中小企业承载园、甘肃金川优洛斯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各类精密生产设备从山东总部陆续调配进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上一届兰洽会接出的优质招商硕果，该项目将建成从材料研发、精密铸造

0: 精细加工到检测验证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1: 我们从山东总部搬迁过来，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是因为金昌政府的诚意和效率。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政府有专门的专班全程跟着，手续代办，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包括我们现在能这么快地完成厂房的建设，都离不开他们管家式的服务。
0: 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兴产业集群，夏日的陇原大地正以新型工业化重塑老工业基地筋骨，推动传统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处处涌动新气象，显现新风景。甘肃台报道。
2: 实干赋能新发展，向新提质起新城。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核心支撑，全会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既突出工业强基、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农文旅赋能、民生提质，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激活增长新动能。
3: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进数字智能化转型，不断培育新产品、新赛道、新产业，以轻工制造新业态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多元现代化工业体系树立创新样板。
4: 全力推进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运营，笃行实干提质效，全力打造新能源示范项目，为甘肃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一线力量。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产业根基，厚植民生福祉，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5: 不断加强前沿诊疗技术学习引进，提高极危重症救治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新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非物质健康服务。
6: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农业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农业数字产业集群，依靠新质生产力赋能金川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7: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新农之路。
8: 眼下，兰州近郊青白石的千亩新品种白兰瓜集中上市。今年，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水源村西甜瓜种植面积约2300亩，主打品种蓝白946，是贴合本地水土条件培育出的优质瓜种。该品种耐储存，便于长途运输，产量稳定，能够持续保障市场供给。
9: 白沙瓜优势吃起来甜，口感好，一亩地能卖个7000-8000块钱吧。
10: 准备在我们集体经济下面再成立一个专业的做瓜的这种合作社，我们要准备注册这个青白石白兰瓜的商标，村上发展这种网络带货的直播。
8: 瓜果飘香迎丰收，张掖市甘州区1.52万亩珍珠油杏通过鲜果直销加精神加工远销省内外。目前甘州区栽植面积8.17万亩，年产果品6.96万吨，综合产值3.23亿元。今年当地推进老旧果园改造，推广标准化种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11: 发挥技术优势，持续跟进全区8.17万亩特色林果的技术服务工作，紧紧围绕资产果园提质增效、绿色有机生产、特色品牌培育、拓宽销售渠道、延伸加工产业链为重点，让林果产业长久助力百姓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8: 这两天，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成熟采摘期。在梁湖乡双洲村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颗颗鲜果红润饱满。持续落地的惠农政策、常态化田间农技服务，枸杞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全县

0: 枸杞累计种植面积12.6万亩，预计今年产值可达到14亿元以上。
1: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在400亿公斤左右，亩产可能就是12000。对于我来说，枸杞这样的产业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产业，我的家庭收入也可观。
0: 作为全国高原下菜的发源地与最大优势产区，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优质新鲜的蔬菜跨越山海直达百姓餐桌。眼下青阳市西方区纸坊村千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基地采用倒茬种植模式，整个采收季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估算总产量将突破1500吨。临夏县新集镇850亩红葱迎来集中采收季，新鲜采收的红葱统一运送至配套保鲜冷库，经过标准化冷链保鲜处理，既保留红葱原有风味，也延长保鲜周期，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2: 全部实行企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的产品远销广东深圳等沿海城市，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下一步，新集镇将持续扩大优质种植规模，聚力打造新集高原蔬菜特色地域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3: 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陇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4: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4.48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100%。
5: 今年我们种了430多亩小麦，统共都数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茬高度，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4: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底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6: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4: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链条服务。
7: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入呢。政府给我们直接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直接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4: 夏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的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
8: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体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4: 甘肃台报道。
0: 成立不到8年，金昌市昌丰里社区连获3项国家级荣誉。一个常住人口超1万人的大型社区，靠什么赢得口碑？答案是党建扎根网格，服务落到心坎儿。
4: 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街道昌丰里社区成立于2018年，辖区总面积1.52平方公里，覆盖6个居民小区，常住6501户，17330人。社区党委整合退休党员、老干部、在职党员骨干力量，组建10支特色网格志愿服务队伍，将党员力量精准下沉到一线，打破社区治理单打独斗的局面。
9: 我们把网格作为党建主阵地，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真正实现党组织在网格发力，党员在网格履职，服务在网格落地，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堡垒。
4: 针对资源匮乏、服务薄弱等治理难题，社区联动七家共建单位签订契约，每月梳理群众诉求，破解治理难题，统筹各类资源，有效解决活动缺场地、服务缺师资、帮扶缺物资等痛点。
10: 不管有啥难题，到社区一说就有人管，事事都能给咱们落实到位。住在这儿心里踏实，有暖和，大家就都觉得这里像个大家庭。
4: 畅风里社区创新打造冯巴说事议事平台和全天候红色议事厅，建立三级协商机制，保障居民参与权与决策权，组建多支党员志愿巡逻队，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并针对独居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定期上门探访。
11: 我们坚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隐患排查与矛盾调解，针对独居老人开展暖心值守，用细微举措筑牢安全屏障。
4: 社区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赋能并重，培育书画、舞蹈、手工、声乐等文体社团，常态化开展节庆汇演、邻里联谊、文体竞赛等活动，年均举办百余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12: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老少皆宜，我们闲暇时都能参与其中，结识了很多邻里朋友。
3: 我们昌分里社区党委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作为核心任务，结合辖区人口集中、小区密集、治理场景多元的实际，精准优化党组织架构，让红色力量覆盖辖区全域，全力打造治理高效、服务暖心、邻里和睦的现代化幸福社区。
4: 甘肃台报道。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宁夏州发改委白银市残联立足职能优势，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13: 宁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1名干部下沉积石山县别藏镇三个村，与51户特殊困难群众结成了亲戚。干部们定期入户走访，面对面了解需求。
14: 政法给委的这个领导好嘛，他们这个关系的什么经没困难嘛，在农业也可叫经常嘛也看我来的嘛。
15: 宁夏州发改委帮扶队伍责任心强，作风务实，全程扎根整村一线，同时指导我们坚强村党组织，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13: 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长久功。宁夏州发改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多方筹措帮扶资源。2025年以来，争取爱心帮扶资金168万元，实施3个帮扶村量化美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16: 我们立足发改职能优势，把结对帮扶工作同灾后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切实彰显帮扶工作实效。
13: 在白银市，市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通过搭建就业岗位、完善专属服务阵地，推动结对关爱全覆盖真落地。爱心屋让残疾人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辅具就近领取，让生活便利触手可及。
17: 解决了我和我妻子的这个工作问题，我们俩都增加了收入，解决了我们残疾人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18: 残疾人政策建设之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居心就能领辅助工作，使我们生活方便很多。
13: 结对帮扶开展以来，白银市残联综合科牵头实现全市1.01万名困难重度残疾人结对全覆盖，累计入户走访7.8万人次，帮办实事0.9万余件，落实帮扶资金410余万元，用实打实的行动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19: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严谨的作风、高效的服务和扎实的成效，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用爱的接力助跑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3: 甘肃台报道。
20: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我省首批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的十个项目已全部高质量完成中期考核。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自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在农业和工业两大领域同步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针对农业领域的攻关项目，省科技厅统筹财政专项资金4540万元，联合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及龙头企业，集聚近600名科研人才，开展协同攻关。截至目前，甘肃省含汉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筛选优质品种36个，核心区单产提升超12%。甘肃省特色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突破关键技术15项，研制国内首台套制种玉米副本收获机，实现果穗智能分拣装备从无到有的跨越。兰州大学李发地教授团队将华阳新迭代至2.0版本，选种准确性提升20%，育种成本较国内同行降低近2%。工业领域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可85回收纯化及智源工程化中。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甘肃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通道和枢纽，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稳居全国前列。省内发电总装机12662.2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64.8%。今年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确保省内电力供应充足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新能源外送销纳力度，依托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向湖南和山东输送电能，有力支持华中华东地区负荷中心电力需求。通过省内22回750千伏省际联络线向西北区域进行省间送电，与购电省份开展市场对接，常态化组织富裕省间绿电交易，达成交易意向，签订电力交易合同41项。不断拓宽和创新外送渠道，首次采用分时段交直流双路径模式向西藏送电。自2016年以来，累计向西藏送电106.92亿千瓦时，是全国首个对西藏送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的省份。目前，甘肃省电力已外送26个省份，外送规模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省科技厅联合主办的优秀科技特派员甘肃巡讲活动专场报告会在兰州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特派员分别讲述了科技助农的生动故事，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助力甘肃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20: 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文物多光谱采集及病害检测分析项目入选文化遗产保护方向优秀案例。项目对540件馆藏简牍开展无损数字化采集，搭建病害监测分析系统，为脆弱文物长效留存筑牢科技支撑。
21: 7月28号0时，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将关停公共应急频道、文化影视频道、科教频道、少儿频道4套地面标清电视节目。此举标志着甘肃省广播电视全面高清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全省电视播出服务能力与画面质量实现提档升级。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酒泉部分地方以及武威以东普遍出现降水。今天白天，陇东南一带降水仍在持续。明天夜间开始，降水将会在全省范围内铺展开来。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以及陇南东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伴随着这场降雨，我省将会开启雨热急转，大部分地方气温明显回落。凉爽之余，需要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持续降雨带来的风险和灾害上，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加强自救避险的能力，安全第一。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市阴有小雨，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其中在沁阳西部、平凉东部、陇南的东南部可达大到暴雨。兰州、白银、定西、宁夏、甘南等市州以及酒泉市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在酒泉南部山区、甘南东部以及太子山沿线会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20到31摄氏度，酒泉阴，19到31度，嘉峪关小雨，20到30度，张掖晴转多云，20到34度，金昌晴，20到34度，武威晴，21到34度，白银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宁夏小雨转晴，16到30度，甘南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定西阴，13到25度，陇南小雨转阴，21到29度，天水阴，20到29度，平凉中雨转阴，18到24度，沁阳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14到29度，甘肃矿区小雨，17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18到30度，辉县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灵潭多云，11到24度，汤县小雨转阴，18到25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兰州多云，20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七成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 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

0: 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土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
1: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0: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

0: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

0: 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子盟友温暖相伴。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6: 司令长，欢迎同志们进入长春。
7: 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8: 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起来，我们走。
1: 出什么事了？
2: 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
1: 去了北平的那个。
2: 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2: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1: 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
2: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帽子怎么回事？
2: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4: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

你的人生，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那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上，走，快走，快点，快点，上，走。

0: 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开枪！再不开枪，我不灭了你！
1: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1: 志文，你去哪儿？
3: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1: 志文。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0: 哦，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2: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3: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4: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同步。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5: 除了武器装备，
4: 放弃一切杂物。
5: 队长，长裤子，你干什么呢？
6: 队长，我去拿个鞋垫。
4: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5: 这鞋垫是俺娘的，
4: 俺娘丢的。
5: 这是私密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是不是还要向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6: 队长，队长，
4: 我再重复一遍。
7: 除了武器装备，
8: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点，快！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7: 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
8: 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9: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你鞋垫呢？你刚不是希望将这给扔了？
1: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0: 那不行啊！
1: 别废话了，快点。来，你掏这个。哎呀。
0: 王八看行不行？行不行？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1: 完事儿，快点！
0: 快点！
1: 轻点大啊！
0: 快！

0: 林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0: 嗯，
1: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
2: 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3: 行。
4: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3: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5: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6: 歇会儿，
5: 歇会儿，
4: 大家歇会儿，
5: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辛苦了。
4: 来，站起来。
7: 后面的姑娘站过去，给倒点水。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8: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哎，兄弟，
7: 你来咱们这之前，
8: 来来来，
7: 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8: 还是国民党士兵？接着，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对，看着物资别掉了。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 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后面的兄弟啊！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9: 一定把他绑起来。好吧。
8: 三本。
3: 哎。
8: 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3: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8: 得，不说拉倒了。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3: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啊，你俩
1: 三本兄弟。哎，这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吃的嘛，这个饿好几天了。

0: 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呀，大满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都是打仗，跟谁影响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1: 好，咋跑？
0: 这兵荒马乱的，
1: 是啊，好像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啊，这衣服上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哪里啥都有，要不？
0: 咱哥仨一块发达。
2: 你一块发达，你扔老鼻子钱。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0: 为啥呀？
2: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2: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
1: 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0: 哎哎哎哎！
1: 什么三本兄弟？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
0: 行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
1: 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靠他保命呢。

0: 去你大爷！
1: 让我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2: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1: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0: 对，那狗娘的娘们你得带走，那娘们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1: 那娘们我们也要。
0: 快点，
2: 行，都听你们的。那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1: 等他起来吧。
0: 起来。快着点。
4: Yeah.

三百。

0: 冯廷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取达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1: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0: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您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
3: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4: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3: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风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不对，
1: 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94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0: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线，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0: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

0: 此前，我军已经在沃棚一线遭遇共军主力阻截，二道泾子、朝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1: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2: 是。
3: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3: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4: 报告几点？
0: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5: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0: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5: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

0: 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

0: 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我是三英，我是三英，我们已经找到廖亚生的脑瓜子了，第九兵团司令部。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1: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2: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得想办法，同时

0: 后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1: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 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2: 哎，这个鸟啊，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
3: 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2: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3: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2: 这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剁了再说。顺子。 去，把那该死的电线给我剪了。
3: 好嘞。
2: 哎，
3: 注意隐蔽啊！
2: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发现我们了！
1: 快，孔司令，孔县长，
2: 司令，撤！

0: 这儿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暖罐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
2: 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3: 空军有多少人？
4: 报告长官，空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损失情况怎么样？
3: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2: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3: 空军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2: 这个，
4: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
2: 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3: 是。
2: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换弹药！
3: 是。
2: 开车！
3: 走！快点！跟上！
2: 同志们！
5: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儿。
2: 文员，别着急，报告情况。
5: 是。快快快快快！喂喂喂，团部团部团部，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亚生的脑瓜子了。第九兵团司令部。啊！别别别！
6: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0: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机枪，枪。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2: 王大同志，我跑得快，
0: 你咋跑得快？
2: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0: 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3: 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活着出来。
4: 是，
3: 是，董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特兵团长，
3: 太好，你干什么？
2: 这里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2: 继续发报。
1: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4: 是。
1: 林总，保准没？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4: 乱成一锅粥了呀！
5: 好，
4: 这场乱仗第一棒。 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耀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哎，
6: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4: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啊，
1: 是林总，有三个，
4: 啊，这儿，还这儿，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司令，我看我们自己都到不了大馆子了。徐站长，到处都在打仗，兵出城就是安全的。司令，快走，别在这里等。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营部都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2: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
3: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经理，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是啊。
3: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4: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3: 七纵。
4: 七纵。
3: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4: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

0: 等着，四人他们要去齐总，找不着路。
1: 齐总离我们不远，我是16师46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齐总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2: 啊，谢谢张团长。
3: 同志们，快点儿！
1: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2: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3: 对，我们行。
1: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0: 好，
1: 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3: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4: 好，你们俩过来
3: 拿把枪。哎，
5: 会使枪吗？
0: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哪儿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1: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啊，未婚夫。 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

0: 到甘味，
1: 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0: 为了你，我愿意为了你疼痴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1: 在这儿，我就永远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妃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我跟你留下来。
1: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
0: 六子，
1: 叫你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2: 是。
1: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和你一起掩护。
1: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0: 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

前导航不对的，今天也该还了。王泽渊，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
1: 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2: 好啊，廖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
1: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
3: 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
4: 冲破巨网，
5: 死里逃生，
6: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7: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8: 长江有岸，同志们，
7: 闭
8: 上，
7: 有
8: 咱们解放军。
7: 老杨，长江有。
9: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快武功连，提高了声势。是，同志们，跑不走！300同志，扶摇战队，跟上！扶摇战队，军旗同志，我们走！
10: 好，同志们，留守流水长又长。
11: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什么地方正在好玩啊？
12: 畏惧歼灭廖耀湘兵团。 得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栗家窝、姚家窝峰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对手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
1: 我们是被军之将，为什么要拦我？
0: 这种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敬重。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皮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快走！
4: 走，
3: 快走！

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住手！
1: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是是。
8: 告诉士兵们，
10: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9: 是
11: 是
9: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9: 是是。
12: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8: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0: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
1: 派郑廷锋九十四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0: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2: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0: 这个傅作义。
2: 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0: 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4: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
0: 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敬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4: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5: 在收拾呢，老毛。
4: 小五啊，
0: 哎呦，抓紧！
4: 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0: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哼，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
3: 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4: 那你怎么打算呢？
3: 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6: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哇塞，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下不去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

0: 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光明独立宝物，快杀杀！
3: 东北战士糜烂至死，
4: 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5: 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别看他身材小，力气却不小。他是工厂里的全科能手，能文又能武。
8: 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7: 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雷凌。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个妆有几斤？
1: 六斤。
0: 确实好看。这一条消下去有多少斤？
1: 十来斤吧。
0: 那我就铲上五斤吧。姐，你为什么抹得这么平？
1: 是紧张了。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开始了。
0: 这可比插蜡烛，给蛋糕插蜡烛要难多了。
1: 难多了，对。
0: 这个就是电线杆，
1: 对，
0: 这就是你们生产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你曾经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来造这些电线杆？
1: 对对对，这个电线杆还有那边的管子都是生产的产品。
0: 一个女工人、然后感觉是在一个男人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面去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带我们到那个车间里去参观一下吗？
1: 能，车间风很大，您戴个口罩吧。
0: 好嘞，谢谢。它那个黑色刷的那个是什么？
1: 是刷的是油，就是脱模去油容易一点。
2: 放置钢筋骨架，混凝土搅拌，装模蒸养，这些流程对雷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0: 雷姐，你一天如果搬砖的话要搬多少块，数过没？
1: 四五千吧，一个班组有三四个人呢。
0: 三四个人、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
1: 对，
0: 那一个人平均一天也要搬一千块左右的砖、
1: 对，
0: 你在这个厂子里搬了多少年的砖？
1: 十年。完了去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电杆车间，再去这个支砖车间，还有那子那外面那个生产水泥立柱的车间，那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是生产过那个产品啊。
2: 26年里，他几乎踏遍了公司的每一个技术岗位，文化程度不高，也从未接受过科班训练，他全凭一股不甘人后的韧劲儿，在自学中把每道工序打磨成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企业不可或缺的全科能手。
0: 大家来猜一下，在我面前地上的这些水泥墩子，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你看这一根一根长条的形状，上面呢还有像这样伸出来的铁丝。答案我来告诉您，它就是用来放在草原上做围栏的水泥立柱。可是您想象不到吧，这样的水泥立柱竟然是像雷姐一样的女性工人把它们一根一根浇筑出来的。在这家企业里，我不仅从女性的身上看到了智慧，也更看到了来自女性的力量。这都是水泥，
1: 水泥、沙子、石头。
0: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活，咱们这几位50岁的大姐干的是得心应手。
2: 吃苦耐劳是这群女工身上共有的品质，但雷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她瘦小的身躯里。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所有的生产环节她都了然于心，动作干脆利落，姐妹们跟着她干，心里有底，手里有准，整个班组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手上还得使点劲啊，不使劲这个戳不到里面。
2: 从一开始的全靠人工，到现在的机械辅助，雷玲不断学习，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让产品保质保量。
3: 别人改完就走了，他对这个活改完了没有，交代清楚了没有，他的内心跟别人想的不是这样。那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就是主管能动心，他的这种态度，工作态度之后，培养他先干一些苦果呀，或者是通知呀，发货呀。
2: 2010年，雷玲在兼顾其他岗位工作的同时，开始接手出纳工作，然而压力也不小。
1: 跟上这个财务，你有时候这个账不对，晚上去就睡不着。
4: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1: 就是一溜哈的问题，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上班了就继续就找的解决这问题，问题解决到就心也快了，胆子也大了。反正，总的来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胆子特别大。
2: 2020年，雷玲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

0: 进步的脚步却从未停止。三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考会计资格证。
1: 他也是，就是白天上班，回去就上学习班嘛，也是，反正比较辛苦。

0: 对，
1: 那什么心理啊，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劲，
0: 就是么的是考了一次了，我再考一次，再考一次考不上了就算了。结果第二年去又复习了一下，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首先就手机打开就是听网课，就是只要有闲时间就电脑上就发课，发的第二年去考去了，也没想到能考上，就过了。
2: 他以平凡为起点，通过极致的敬业、不懈的学习和顽强的拼搏，在不同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3: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14: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2: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15: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2: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

0: 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1: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京东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2: 人家洪水吞了路，下了一场雪，山已经了。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4: 夺取全国的胜利！
5: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千里追击，斩黑链。
7: 目前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追赃中。
6: 小案不小看，主动显担当。
8: 没有简单套用那个法条一判了之，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开双方心结上。
6: 场所平安有哨兵。
9: 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啊，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
6: 警民共治新样板，
10: 将治理触角下成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隐蔽发货，跨省作案，链条成熟。一伙不法分子利用快递物流渠道大肆贩卖高端假冒香烟。近期，我省临夏警方深挖线索，跨省布控全链打击，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平台实施跨区域销售伪劣烟草的犯罪团伙。
1: 今年四月初，临夏州东乡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巡查工作中，敏锐发现辖区多家快递物流网点频繁接收大批量来源可疑的香烟包裹。办案民警随即对查获包裹送检，经专业部门鉴定，所有涉案香烟均为假冒伪劣卷烟，案件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2: 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明确快侦快破全链条打击目标，全面开展勘查摸排、研判和追查，全天候攻坚，坚决打掉该团伙。
1: 为彻底斩断假烟黑链，东乡县公安局迅速统筹警力，抽调经侦、禁毒、网安等多警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启联合侦办模式。民警深度核查摸排，发现东乡县辖区居民马某长期通过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外省不法人员处批量购进高端假冒香烟。
2: 看一下他这个人的这个活动轨迹，他是否到南京去，还是到乌苏市场去不去？
3: 好好好，
2: 他当时这个杨某
1: 该案时间跨度大，犯罪周期长，并且是跨区域流窜作案。办案民警先后远赴千里之外的广西、广东等地开展落地核查，陌生地形、语言差异，给实地蹲点、线索追踪带来极大阻碍。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日常活动轨迹十分隐蔽，面对重重困难，专案组迎难而上。
2: 通过对涉案窝点、流通渠道实质勘查核查，确定该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跨区域作案特点明显，再结合走访摸排、物流流向追踪、资金流向核查、海量线索比对，完整还原该团伙作案模式、活动轨迹和人员信息。
1: 专案组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深度分析研判，成功精准锁定了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身份、藏匿窝点、上下线供销关系以及团伙内部详细分工，完全掌握了该团伙全链条犯罪证据。
2: 从广西至发至东乡的，我们查获的包裹最多的有50多条，都是比较高端的品牌的香烟，通过快递物流方式邮寄至我局辖区内。
1: 经查，该犯罪团伙以广西为核心发货地，专门仿制各类高端品牌香烟，利用快递物流监管盲区，采取多批次、小批量、分时段的隐蔽发货方式，长期向东乡县及其他地区大肆倾销假烟，疯狂谋取非法暴利。
2: 我们克服困难，最终锁定了团伙的作案模式、人员信息和藏匿窝点。经过多日秘密蹲守布控，我们制定了周密的同步收网方案，多个小组精准出击，一组抓获全部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大量假烟，实现人赃并获。
1: 经过30余天连续奋战，专案组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假冒伪劣香烟500余条，成功斩断了这条跨省伪劣烟草销售黑链。
4: 目前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追赃中。
1: 据民警介绍，香烟属于国家专卖专营管控商品，未经许可私自制售、运输、贩卖假烟，不仅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还会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属于公安机关常态化高压严打的违法犯罪行为。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之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达50000元以上，即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这些跨省流窜的假烟犯罪团伙自以为是隐蔽，最终还是难逃警方的千里追击。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犯罪团伙藏身何处，距离多远，公安机关都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最怕的就是摸不着门，找不到人，跑断了腿。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整合信访接待、多元调处、法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群众从进到出就一扇门，从反映到化解最多跑一次，这种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方便留给了群众，大大降低了维权的时间和成本。
1: 2026年5月的一天，王某某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向工作人员说出了困扰自己10年的难题。
2: 我们当时给他是供那个防盗门嘛，定做的防盗门，搞了一批，拨款是12000多左右，付了30%的这个定金，然后一个月之后我们给他装完，他验收合格之后把余款付清。
1: 可是在尾款剩余1800元的时候，李某某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支付。
2: 我们在家里也去了几次，然后后边他就好像感觉到我这个门划漆了怎么样，就是找问题，各种找问题。因为这个是咱们的血汗钱，本来他那单活已经又给他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了嘛，其实咱们也没多少钱利润了，所以说我这个钱必须得追回来。
1: 王某某此前曾因另一起案件作为被告进入综治中心接受调解，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的高效与公正。因此当自己从被告变为权益受损方时，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走进了综治中心寻求帮助。
3: 我们把李某某叫到我们综治中心来了，当时又推脱着就是他的门质量问题啊，是各自推脱着，就是不想给这个钱。
4: 1800元的纠纷，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根子上往往是气不顺、理不通。我们在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没有简单套用那个法条一判了之，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开双方心结上。
1: 五都区综治中心并没有因为1800元的小额标的而有丝毫懈怠，立即邀请双方当事人到综治中心进行面对面沟通。
3: 我们来给李某某劝导，他有这个签了合同的，在这个契约上，还有这个民法典上，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给讲解了这么多个情况，在这契约上来了，他感觉他是拖欠人家的装修的这个钱是不对的。
4: 既向李某某讲明拖欠工程款的法律后果，引导他认识错误，又拿出诚意，又耐心倾听他的实际困难。帮助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同时安抚王某某的情绪，引导他换位思考，给予合理的宽限。
1: 这样用情入心的说法讲理，双方都放下了芥蒂，最终在付款期限上达成了共识。
4: 经过我们的调解，李某某承诺在5月28日之前把这个1800元的工程款能在提前的情况下提前支付给这个王某某。经过我们的回访，李某某已经把1800元提前支付给王某某了。
0: 1800元数额不大，一起工程款纠纷看似平常，但是这桩小案从群众反映到圆满化解用时不到24小时。原本抵触应诉的被告主动上门咨询求助，小小的案件背后彰显了陇南市五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治理成效。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真正扎根基层，便民利民。
5: 场所平安有哨兵，
6: 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
5: 警民共治新样板，
7: 将治理触角下沉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夜市商圈、餐饮酒店、娱乐场所，既是咱们老百姓日常消费休闲的地方，也是治安管控的重点区域。这类场所人流密集，各类突发状况层出不穷，仅靠民警巡逻是很难做到全覆盖的。为守护城市烟火气，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经常公安推出治安管理新举措，发动商户店主、场所负责人化身为安全员，自主排查隐患，就地化解纠纷。警民携手靠前防范，为群众筑牢

0: 身边的安全防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金昌市金川区文化街，那这里也是金昌市最为繁华的商圈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周边的餐饮、娱乐、住宿类的经营场所在这条街上是十分密集，人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治安管控压力不言而喻。那为了破解行业场所的管理痛点，金昌公安呢打破了固有的治理思维，不再由公安单方面监管，而是发动经营主体来参与平安建设。在全市的724家的重点场所配齐专职安全员，以内外联动的全新模式筑牢基层的平安前哨。
2: 为啥要推行这个安全员马甲的配备，让咱们在工作中能够起到就是有纠纷有矛盾可以提前上线制止，就是有这么个醒目的标识，让他配合你的工作，你说了以后他能听，你就有一个特殊的职责在身上的。
3: 近日，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新华路派出所深入辖区餐饮、娱乐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并对在岗安全员进行了现场实操培训。民警结合场所经营特点，细致讲解日常值守要点、隐患排查重点、矛盾先期处置技巧。
2: 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喇叭里面不是有那个，就是贵重物品提示，最关，再把那个反电诈、电诈。宣传的话加上。
3: 在金昌市，以往行业场所治理多依靠民警事后处置，存在响应慢、处置滞后的问题。自安全员机制运行以来，各场所安全员驻守一线，精准捕捉细微隐患，及时化解小微矛盾，从源头遏制各类案件发生。同时，当地公安打造安全员一分钟先期处置、民警三分钟增援到位快速反应圈，构建急速联动处置体系，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质效。
4: 蓝色的代表是几位？
5: 蓝色的是这么
4: 做
5: 的，上面都显示
4: 这
5: 是一个人
6: 哦，住几天了？
7: 今天是第二天。
6: 哦，好的，好的。
3: 据了解，金昌公安立足辖区治安实际，创新推出行业场所安全员51424工作机制，就是一套统一管理制度，五大安全工作任务，覆盖住宿、景区、餐饮、娱乐四类门店，打通24小时民警与安全员快速联络通道，搭建内部自查、前端化解、先期处置、公安兜底的立体化安防体系，将安全管控触角延伸至每一处经营场所，全方位护航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8: 是检查这些酒店的日常的消防安全，包括消防器材的有没有遮挡啊，消防设备能不能正常运行啊，检查这些工作。另外呢，就碰见一些突发事件啊，尽我们所能，尽量讲安抚顾客啊，在小的矛盾没有发生啊，我们尽量去安抚。如果我客人的情绪比较激动的，我们积极的给他协调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在公安派出所来了之前呢，尽量让大家情绪比较稳定，不要把成小矛盾化成大矛盾的。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平安建设，不只是警察的，每一公民都有他的义务。
3: 为推动安全员机制规范化、常态化运行，金昌公安制定出台安全员建设管理规范，严格落实谁经营谁建设谁负责原则，将机制覆盖旅店、 KTV、 网吧、餐饮、夜市、景区、洗浴等10余类重点行业场所。全市累计选聘885名专职安全员，选聘人员均为场所店长、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全员签订治安责任承诺书，压实主体安防责任。
2: 看一下消防器材和还有灭火器的使用期限，好吧，领我们过来看一下。
7: 对
2: 啊，把这个检查记录也补全放到里面，有个卡片，就是什么时候检查过，年月日签上。哦，在咱们监控录像在哪块？
7: 监控录像在。
3: 目前新华路派出所管辖6个社区、10个警务区，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场所安全管理，新华路派出所常态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累计组织培训128场次，参训1530余人次。所有安全员营业期间统一穿戴专属马甲，全天候在岗巡逻，筑牢场所安全第一道防线。
9: 可能你感觉那桌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可能口角啥的，我们会及时制止或者避免这个事发生。然后如果到了后期感觉我们是有点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我们这不是有这个一键报警吗？就这个

0: 很方便的，我们就直接跟辖区派出所直接很通畅的就联系上了。作为安全员来说，后面呢，然后大部分很多客户群体进来以后呢，再加上辖区派出所呀，包括我们这个一键报警的这个功能啊，以至于就是我们这后面的很多客户进来喝酒啊、娱乐啊，会更安心了，就不会像原来担心或者担忧一些东西了。
1: 此外，京昌公安细化安全员五大核心岗位职责，明确履职清单，规范工作流程，让安全员履职有标准，行动有依据，考核有抓手，彻底杜绝机制空转、流于形式等问题。该机制成功推动治安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构建起场所自主排查、公安精准监管、社会全员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全面提升行业场所安防治理水平。
2: 以往行业场所管理依靠单向公安监管，警力有限，覆盖不足，微小隐患、基层矛盾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基于这个痛点，我们创新出台15424工作机制，即建立一套标准化管理规范，落实五项核心工作职责，覆盖住宿、旅游、聚餐、消费四大经营场景，搭建公安与安全员24小时联动响应通道。我们通过选聘内部管理人员担任安全员，将治理触角下沉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自机制运行以来，安全员累计服务群众331次人次，协助我们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8起，有效减轻基层警务压力。
1: 从被动监管到主动防控，从单兵作战到多方共治，如今遍布京昌各大商圈门店的专职安全员已然成为城市平安的移动哨所，有效净化行业经营环境，提升群众消费安全感，成为平安京昌、法治京昌建设的特色名片。
3: 小小荧光绿筑牢平安大防线，从以往公安的单打独斗到如今商户们的全员参与，警企双向联动，京昌公安推行的安全员机制补齐了行业场所的治理短板，激活了基层治理末梢，真正实现风险隐患前置化解、矛盾纠纷就地处置。平安建设没有旁观者，那下一步新华路派出所也将持续深耕细化治安管控，不断完善安全员的管理体系，做实做细基层警务，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安守护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平安建设人人有责，没有旁观者。京昌公安创新治安管理模式，发动商户场所经营者化身一线安全员，以此破解基层治理难点，让隐患化解在萌芽，矛盾处置在现场，以警民同心的力量守护群众安稳生活，让平安看得见、感受得到，持续擦亮辖区平安法治底色。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王女士将宠物狗交给宠物店寄养，寄养期间店员未拴牵引绳，宠物狗呢突然咬伤店内的顾客，宠物店认为狗的主人仍是王女士，那么伤者应当向宠物主人还是宠物店索赔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郑森回答。
4: 伤者应当直接向宠物店主张全部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第1249条，宠物交由他人临时寄养、保管、照料期间，实际管控管理宠物的一方为临时管理人，承担动物侵权责任。本案事故发生时，宠物的实际管控权已经转移至宠物店，店员未佩戴牵引绳，未尽安全看管义务，是咬伤事故的直接过错，宠物店不能免除侵权责任，伤者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由宠物店先行赔付，宠物店赔付后仅能在宠物本身存在先天性攻击、主人刻意隐瞒烈性犬品种等主人过错情形下向狗主人王女士进行追偿。
1: 那如果顾客故意逗宠物或者是无视店员警示擅自靠近，赔偿责任是否可以减轻呢？
4: 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宠物店责任，民法典明确，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动物伤人损害的，管理人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本案

0: 中，若是因顾客故意逗弄动物，宠物店可大幅减责。若门店主张已贴警示标识，店员提前口头劝阻顾客人强行近距离触碰追逐宠物，属于重大过失，法院会根据双方过错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1: 好，感谢郑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2: 日前，青阳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出现内涝。西峰区消防救援局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针对城区低洼路段及居民区的内涝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大流量排水抢险车、首台重型机动泵等专业装备，采取机械强排加人工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泵组布局，分区作业，确保排涝效率最大化，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系统畅通。进入暑期旅游旺季，素有戈壁最美自驾线之称的甘青环线迎来车流人流出行高峰。阿克塞公安交警主动应对，靠前服务，重点对过往小型私家车、旅游面包、大型货车、营运客车开展全覆盖检查，严厉查处无证驾驶、证照过期、驾证不符、脱保脱审、超员超载、疲劳驾驶、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并对过往车辆安全设施配备情况、轮胎车况、车载灭火器、安全锤等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从源头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暑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为过往游客保驾护航。
1: 近日，甘南州公安局宋教督训组深入舟曲县公安局，开展上半年实战练兵督导培训。宋教团队立足基层执法执勤实际，围绕规范执法、应急处置、警械实操等内容精准授课，采用现场示范、一对一纠错、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补齐业务短板。工作组同步查阅练兵台账，查摆训练薄弱环节，并提出整改意见。此次宋教督训以训促战，以督提治，切实提升基层民警辅警实战处置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玉门市聚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持续布局提质升级多处工会驿站，打造便民暖心阵地。玉门市总工会深挖驿站阵地功能，精准对接新业态劳动者高频出行、线上交易多、易遭遇交通违法、电信网络诈骗的职业特点，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劳动权益保障、消防应急、健康防护等专题知识讲座，以及义诊、下送清凉等暖心活动，把政策宣讲与贴心关怀深度融合，实实在在为一线从业人员排忧解难，让驿站成为劳动者温暖可靠的港湾。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

0: 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化，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5: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施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盛夏时节，各地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让投资更快、更准、更优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推动甘肃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盛夏时节，建设正酣。在天龙铁路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攻坚克难，不断刷新工程进度条。为了有效提升小型预制构件的成型精度与生产效率，生产单位将智能机

0: 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了构建生产、成型、养护、出料的全过程标准化作业。
1: 在这里一共预制了将近20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件，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浇筑、自动码垛，针对不同构件有不同的工艺，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0: 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在甘南路区，重点电网基础设施项目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建设关键期，推进各分项工程施工，全力筹备8月导地线架设作业。项目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为兰河西城铁路通车提供坚实电力支撑。今年临夏广河实施11个重点教育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以项目建设扩容量、优布局、提品质，全力夯实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硬件根基。酒泉肃北实施党城湾镇农区灌溉和牧区安全饮水保障工程，对全域水利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筑牢水利根基。
2: 这个项目呢，眼下农区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牧区工程呢也到了收尾阶段，整个项目全面投用后，就能彻底解决农区的灌溉以及牧区群众的饮水保障不足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各族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0: 从资源循环到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如今甘肃已培育形成14条重点产业链，2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稳稳撑起全省经济的基本盘。眼下，张掖市正加速建设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该项目规划分3期实施，共建设8条年产3000吨碳纤维生产线。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
3: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了。甘肃纳塔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碳纤维，我们的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
0: 这几天，在金昌市金川区中小企业承载园、甘肃金川优洛斯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各类精密生产设备从山东总部陆续调配进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上一届蓝洽会接出的优质招商硕果，该项目将建成从材料研发、精密铸造、精细加工到检测验证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4: 我们从山东总部搬迁过来，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是因为金昌政府的诚意和效率。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政府有专门的专班全程跟着，手续代办，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包括我们现在能这么快的完成厂房的建设，都离不开他们管家式的服务。
0: 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兴产业集群，夏日的陇原大地正以新型工业化重塑老工业基地筋骨，推动传统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处处涌动新气象，显现新风景。甘肃台报道。
5: 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陇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6: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4.48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100%。
7: 今年我们谷粒是被30多米收麦。分工都数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茬高度，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6: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底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8: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

0: 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链条服务。
2: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成率。政府给我们提前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提前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1: 夏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的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
3: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体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1: 甘肃台报道。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天水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
5: 在天水市就业服务直通车大厅内，前来咨询岗位申领补贴的高校毕业生和求职群众络绎不绝。按照政策，到基层就业的会就业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可享受1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期限长达3年。今年天水市配套600个基层就业指标，各县区还将陆续举办多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6: 我们创新构建三化全链条服务机制，出台技能培训长效一件，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301场招聘会和118场直播带岗，精准匹配供需。
5: 天水市紧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推行订单式嵌入式培训。上半年已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7846人次。以天水华天电子集团为例，2014年至今，企业累计享受各级就业扶持资金2424万元，用工培育成本有效降低。
7: 我通过省市政府政策扶持企业招聘来到天水华天集团，公司对大学生有着详细的培养计划。
5: 就近就地就业，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在天水市秦州区皂胶镇的天水一天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分拣车间，智能分选线有序运转，数百名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务工。同时，该公司搭建起农民工返乡创业平台，目前平台常年吸纳季节性务工人员500余人，其中60%以上为农村妇女。
8: 在外面打工的话，又顾不上家，也带不了孩子，也务不上地，所以这里上班挺好的，手里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心里感觉到特别敞亮，特别开心。
9: 企业共扶持8名返乡青年成为职业经理人，吸纳大学生就业10名，同时依托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带动周边1000余户农户参与果品产业链的种植、收购、销售等，间接带动周边农户人均年增收2.8万元。
5: 目前，天水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22684人，城镇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5811名就业困难人员，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输送务工人员41.1万人，市内就地就近安置12.85万人，重点群体就业总体平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部门联动，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落实各项惠企稳岗政策，扎实开展技能培训服务，全力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5: 天水台报道。
4: 近日，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细化举措，下沉力量，合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26号下午，我省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

0: 其中兰州新区出现冰雹极端天气，天水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陇南五都区部分乡镇最大小时雨强30至60毫米，当地对出现山洪滑坡及泥石流险情的地段实施抢险救灾，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受持续强降水影响，庆阳市西峰区出现内涝，积水最深处达1.5米，街道、消防、公安、市政等部门第一时间对各积水区域展开紧急抽排，累计排水量约3200余立方米，全力打通群众出行安全通道。
1: 接着是晚上9点，整个已经完成排洪任务，我们会随时关注雨情，24小时待命，保证最近都要伤害群众的切实利益。
0: 针对暴雨极端天气，平凉灵台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水务、应急管理等部门紧盯雨情，排查隐患，防范地质灾害发生。
2: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少寨，过程降雨量达117.5毫米，达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降雨天气。
0: 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兰州市修订市县乡村4级防汛应急预案，共计落实各级防汛责任人5548名，实现全市2255处地质灾害再测隐患点人防全覆盖。白银靖远县累计培训应急第一响应人516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储备各类应急物资1.6万余件。
3: 严格落实一河一道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对河道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划定15处防汛风险区域。
0: 以练促战，以备应汛，临夏广河县开展汛期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4: 通过实景练兵检验应急预案，补齐抢险短板，全面提升队伍能力，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6号21时30分，省交通运输厅将交通运输行业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迅速启动防汛应急，紧盯雨情，研判汛情，联动气象、公安、交警、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做好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严管重点营运车辆，保障物流通道，储备应急运力，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快速收集上报险情灾情，重大情况及时报送，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保通和灾损统计，及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平凉市紧抓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治理政策机遇，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原系统治理，全域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生态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依托绿满陇原行动，平凉市聚焦城郊山体、乡村沿线、道路廊道等重点区域，全域推进科学绿化，干群联动开展业务植树。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综合治理35.58万亩，义务植树377万株，超额完成上半年绿化任务。平凉台报道。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文物多光谱采集及病害检测分析项目入选文化遗产保护方向优秀案例。该项目对540件馆藏简牍开展无损数字化采集，搭建病害监测分析系统，推动简牍保护从抢救性修复向数字化预防性保护升级，为脆弱文物长效留存筑牢科技支撑。兰州台报道。
6: 近日，第六届兰州脑血管病论坛在兰州举行，国内知名专家围绕促重规范化诊疗、神经介束前沿技术、认知障碍管理等临床重点开展学术研讨与病例交流，助力完善区域促重防治网络，提升西北脑血管病与认知障碍综合诊疗水平。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5: 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

0: 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暑期来临，独自乘机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数量上涨。仅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代理航班已累计保障儿童旅客1409人，单日最高达125人次。
0: 针对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独自出行的安全与服务难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客运部门不断打磨标准化服务流程，打造黄手环加彩色马甲双重识别体系，为每一名独自乘机孩童配备专属黄色手环、醒目彩色马甲，搭配专属姓名贴、行李标识。
2: 平时工作就是负责这个引导分流，据这个三色手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注意到它，给旅客提供更精准及时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服务。
0: 在服务链条搭建上，机场打通值机、安检、候机、登机全流程。通行环节，机场开辟综合优先通道，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儿童完成安检。每逢寒暑假出行高峰，机场还动态增配特殊旅客专职服务人手，扩充保障队伍力量，提升接待与陪护效率，从容应对集中出行客流。甘肃台编辑报道。越车南下政策持续扩容，自7月25号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纳入试点，加上此前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试点城市增至9个。同时，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经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政策实施以来，截至7月25号24时，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越车南下车辆总数已超2万辆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素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们
1: 俩
2: 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的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甘味，
1: 鲁人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1: 盛夏时节，各地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让投资更快、更准、更优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推动甘肃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盛夏时节，建设正酣。在天龙铁路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攻坚克难，不断刷新工程进度条。为了有效提升小型预制构件的成型精度与生产效率，生产单位将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了构件生产、成型、养护、出料的全过程标准化作业。
3: 在这里一共预制了将近20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件，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浇筑、自动码垛，针对不同构件有不同的工艺，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2: 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

0: 舱室和稳定器。今年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在甘南路区，重点电网基础设施项目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建设关键期，推进各分项工程施工，全力筹备8月导地线架设作业。项目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为兰河西城铁路通车提供坚实电力支撑。今年临夏广河实施11个重点教育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以项目建设扩容量、优布局、提品质，全力夯实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硬件根基。酒泉肃北实施党城湾镇农区灌溉和牧区安全饮水保障工程，对全域水利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筑牢水利根基。
1: 这个项目呢，眼下农区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牧区工程呢也到了收尾阶段，整个项目全面投运后，就能彻底解决农区的灌溉以及牧区群众的饮水保障不足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各族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0: 从资源循环到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如今甘肃已培育形成14条重点产业链，2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稳稳撑起全省经济的基本盘。眼下，张掖市正加速建设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该项目规划分3期实施，共建设8条年产3000吨碳纤维生产线。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
2: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了。甘肃纳塔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碳纤维，我们的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
0: 这几天，在金昌市金川区中小企业承载园甘肃金川优洛斯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各类精密生产设备从山东总部陆续调配进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上一届兰洽会接出的优质招商硕果，该项目将建成从材料研发、精密铸造、精细加工到检测验证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3: 我们从山东总部搬迁过来，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是因为金昌政府的诚意和效率。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政府有专门的专班全程跟着，手续代办，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包括我们现在能这么快的完成厂房的建设，都离不开他们管家式的服务。
0: 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兴产业集群，夏日的陇原大地正以新型工业化重塑老工业基地筋骨，推动传统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处处涌动新气象，显现新风景。甘肃台报道。
4: 实干赋能新发展，向新提质启新城。省委14届十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核心支撑，全会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既突出工业强基、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农文旅赋能、民生提质，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激活增长新动能。
5: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进数字智能化转型，不断培育新产品、新赛道、新产业，以轻工制造新业态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多元现代化工业体系树立创新样板。
6: 全力推进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运营，笃行实干提质效，全力打造新能源示范项目，为甘肃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一线力量。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产业根基，厚植民生福祉，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7: 不断加强前沿

0: 诊疗技术学习引进，提高极危重症救治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新智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非物健康服务。
1: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农业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农业数字产业集群，依靠新质生产力赋能金川农业高质量发展。
2: 甘肃台报道。
3: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新农之路。
4: 眼下，兰州近郊青白石的千亩新品种白兰瓜集中上市。今年，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水源村西甜瓜种植面积约2300亩，主打品种蓝白946，是贴合本地水土条件培育出的优质瓜种。该品种耐储存，便于长途运输，产量稳定，能够持续保障市场供给。
5: 白沙瓜优势吃起来甜，口感好，一亩地能卖个7000-8000块钱吧。
6: 准备在我们集体经济下面再成立一个专业的做瓜的这种合作社，我们要准备注册这个青白石白兰瓜的商标，村上发展这种网络带货的直播。
4: 瓜果飘香迎丰收，张掖市甘州区1.52万亩珍珠油杏通过鲜果直销加精神加工远销省内外。目前甘州区栽植面积8.17万亩，年产果品6.96万吨，综合产值3.23亿元。今年当地推进老旧果园改造，推广标准化种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7: 发挥技术优势，持续跟进全市8.17万亩特色林果的技术服务工作，紧紧围绕资产果园资质增效、绿色有机生产、特色品牌培育、拓宽销售渠道、延伸加工产业链为重点，让林果产业长久助力百姓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4: 这两天，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成熟采摘期。在梁湖乡双洲村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颗颗鲜果红润饱满。持续落地的惠农政策、常态化田间农技服务，枸杞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全县枸杞累计种植面积12.6万亩，预计今年产值可达到14亿元以上。
8: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在400公斤左右，亩产可能就是12000。对于我来说，枸杞这个产业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产业，我的家庭收入也可观。
4: 作为全国高原下菜的发源地与最大优势产区，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优质新鲜的蔬菜跨越山海直达百姓餐桌。眼下青阳市西方区纸房村千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基地采用倒茬种植模式，整个采收季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估算总产量将突破1500吨。临夏县新集镇850亩红葱迎来集中采收季，新鲜采收的红葱统一运送至配套保鲜冷库，经过标准化冷链保鲜处理，既保留红葱原有风味，也延长保鲜周期，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5: 全部实行企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的产品远销广东深圳等沿海城市，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下一步，新集镇将持续扩大优质种植规模，聚力打造新集高原蔬菜特色地域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甘肃台报道。
9: 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陇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10: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4.48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100%。
11: 今年我们布料是130多亩小麦，总共都数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茬高度，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10: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 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底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12: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面条服务。
13: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成呢。政府给我们计件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计件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10: 夏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的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
14: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体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10: 甘肃台报道。
3: 成立不到8年，金昌市昌丰里社区连获3项国家级荣誉。一个常住人口超1万人的大型社区，靠什么赢得口碑？答案是党建扎根网格，服务落到心坎儿。
10: 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街道昌丰里社区成立于2018年，辖区总面积1.52平方公里，覆盖6个居民小区，常住6501户，17330人。社区党委整合退休党员、老干部、在职党员骨干力量，组建10支特色网格志愿服务队伍，将党员力量精准下沉到一线，打破社区治理单打独斗的局面。
15: 我们把网格作为党建主阵地，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真正实现党组织在网格发力，党员在网格履职，服务在网格落地，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堡垒。
10: 针对资源匮乏、服务薄弱等治理难题，社区联动7家共建单位签订契约，每月梳理群众诉求，破解治理难题，统筹各类资源，有效解决活动缺场地、服务缺师资、帮扶缺物资等痛点。
16: 不管有啥难题，到社区一说就有人管，事事都能给咱们落实到位。住在这儿心里踏实，有暖和，大家就都觉得这里像个大家庭。
10: 昌丰里社区创新打造冯巴说事议事平台和全天候红色议事厅，建立3级协商机制，保障居民参与权与决策权，组建多支党员志愿巡逻队，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并针对独居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定期上门探访。
17: 我们坚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隐患排查与矛盾调解，针对独居老人开展暖心值守，用细微举措筑牢安全屏障。
10: 社区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赋能并重，培育书画、舞蹈、手工、声乐等文体社团，常态化开展节庆汇演、邻里联谊、文体竞赛等活动，年均举办100余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18: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老少皆宜，我们闲暇时都能参与其中，结识了很多邻里朋友。
19: 我们昌丰里社区党委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作为核心任务，结合辖区人口集中、小区密集、治理场景多元的实际，精准优化党组织架构，让红色力量覆盖辖区全域，全力打造治理高效、服务暖心、邻里和睦的现代化幸福社区。
10: 甘肃台报道。
9: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宁夏州发改委白银市残联立足职能优势，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20: 宁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1名干部下沉积石山县。

0: 叠藏镇三个村与51户特殊困难群众结成了亲戚，干部们定期入户走访，面对面了解需求。
1: 这个发给委这个领导后嘛，他们这个关系的什么经蛮困难嘛，在农业也可就经常嘛也看我来着嘛。
2: 以下这个发给委帮扶队伍，责任心强，作风务实，全程扎根整村一线，同时指导我们。坚强村党组织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0: 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长久功。临夏州发改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多方筹措帮扶资源。2025年以来，争取爱心帮扶资金168万元，实施3个帮扶村量化美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3: 我们立足发改职能优势，把街队帮扶工作同灾后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切实彰显帮扶工作实效。
0: 在白银市，市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通过搭建就业岗位、完善专属服务阵地，推动结对关爱全覆盖真落地。爱心屋让残疾人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辅具就近领取，让生活便利触手可及。
4: 解决了，我和我妻子的这个工作问题。我们俩都增加了收入，解决了我们残疾人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5: 残疾人真的现实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居家就能领辅助工作，使我们生活方便很多。
0: 结对帮扶开展以来，白银市残联综合科牵头实现全市1.01万名困难重度残疾人结对全覆盖，累计入户走访7.8万人次，帮办实事0.9万余件，落实帮扶资金410余万元，用实打实的行动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6: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严谨的作风、高效的服务和扎实的成效，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用爱的接力助跑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甘肃台报道。
7: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我省首批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的10个项目已全部高质量完成中期考核。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自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在农业和工业两大领域同步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针对农业领域的攻关项目，省科技厅统筹财政专项资金4540万元，联合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及龙头企业，集聚近600名科研人才，开展协同攻关。截至目前，甘肃省含汉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筛选优质品种36个，核心区单产提升超12%。甘肃省特色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突破关键技术15项，研制国内首台套制种玉米副本收获机，实现果穗智能分拣装备从无到有的跨越。兰州大学李发地教授团队将华阳新迭代至2.0版本，选种准确性提升20%，育种成本较国内同行降低近2%。工业领域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克85回收纯化及智源工程化装备与技术研究项目攻克了克85提取关键技术，战略金属矿产替代进口辅选药剂合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出了3种新型高效矿用辅选药剂，其中补收剂酯305、补收剂 A23 实现国产化替代。甘肃台报道。
8: 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甘肃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通道和枢纽，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稳居全国前列。省内发电总装机12662.2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64.8%。今年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确保省内电力供应充足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新能源外送销纳力度，依托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向湖南和山东输送电能，有力支持华中华东地区负荷中心电力需求。通过省内22回750千伏省际联络线向西北区域进行省间送电， 与购电省份开展市场对接，常态化组织富裕省间绿电交易，达成交易意向，签订电力交易合同41项。不断拓宽和创新外送渠道，首次采用分时段交直流双路径模式向西藏送电。自2016年以来，累计向西藏送电106.92亿千瓦时，是全国首个对西藏送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的省份。目前，甘肃省电力已外送26个省份，外送规模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省科技厅联合主办的优秀科技特派员甘肃巡讲活动专场报告会在兰州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特派员分别讲述了科技助农的生动故事，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助力甘肃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8: 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文物多光谱采集及病害检测分析项目入选文化遗产保护方向优秀案例。项目对540件馆藏简牍开展无损数字化采集，搭建病害监测分析系统，为脆弱文物长效留存筑牢科技支撑。
9: 7月28号零时，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将关停公共应急频道、文化影视频道、科教频道、少儿频道4套地面标清电视节目。此举标志着甘肃省广播电视全面高清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全省电视播出服务能力与画面质量实现提档升级。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嗯，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苏醒。

0: 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4: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4: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4: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哦，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4: 你好。
1: 什么米线好啊？
4: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4: 粗米线。
1: 大碗的。
4: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4: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岑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吧。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太鲜了，
1: 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1: 异香。
0: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2: 它的香气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
1: 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
2: 异物同名，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2: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11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
4: 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香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芡，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芡只是一

0: 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你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这个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属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

0: 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
1: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到80步，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4: 段副连长，
1: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3: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1: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3: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6: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3: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6: 是。
7: 是。
8: 报告，
6: 是马副司令。
3: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9: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0: 两条路。
9: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0: 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
9: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3: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9: 这次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0: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3: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9: 好，我等你电话。
1: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

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 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二十三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卡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五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 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误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段显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1: 我的师傅，我的师傅找着了。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
2: 散会，
1: 找不到的地方，
2: 散会。
1: 对，走起来。散会，
2: 那是我。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们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伤亡这么多人，说话，打呀，说话，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雪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浩劫，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雪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风险。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1号钢刀，是我的错。

0: 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只要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全军啊，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昨晚反击597.9作战失利，其教训是我方炮火不能压制住敌人的随伴炮火及机枪火力。当我们的步兵发起冲锋时，敌人火力展开得很快，二梯队也上来增援，这样使部队遭受了过大的伤亡，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部队失掉战斗力。这是多么痛苦残酷的战争，我们的战士是多么英勇顽强可爱，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人民的幸福而不惜自己的生命。人民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我想这个称号是千真万确的。
1: Alex training fire with the communist forces. How about we wait until it gets dark? Nonsense. Get the

0: Sir. Asking permission to remain on post, sir. Aren't there always men that are left behind even when pulling back? I'll stay. You give me one platoon of men, and I promise I won't give you any trouble.
1: Yeah,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You can stay. In fact, I'll give you two platoons.
0: Thank you, sir.
1: It's not the way you think. I'll be back. The Koreans have improved a lo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but they're still no match for the Chinese. When the Reds counterattack, they'll ask us for support. By then, I want to see you still hooked on pills.
0: Deal.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2: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3: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2: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出口转内销，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7: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 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7: 好，
6: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7: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6: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7: 真的是啊！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7: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7: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6: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8: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7: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8: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7: 不一样。
8: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7: 行，
8: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7: 适中哈，
8: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7: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8: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7: 直接打。
8: 对啊。
9: 这也太简单了吧？
10: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7: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8: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7: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8: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 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4: 好，
3: 先放上辣椒。
7: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7: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7: 盐。
3: 盖好盖子。
7: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7: 这样就可以了。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8: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7: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7: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7: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7: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7: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6: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7: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得就跟面粉一样啊！
6: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7: 真的是啊！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7: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7: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

0: 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0: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啊，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6: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0: 盐。
6: 盖好盖子。
0: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6: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6: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王女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0: 八连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这是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2: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0: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2: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南朝鲜军驻守。
3: 王景山，
4: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3: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7师驻守5979高地。
4: 南朝鲜部队？
3: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8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5: 战报我看了，8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3: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是我翻译好的，是我翻译好的。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Of course.
1: Of course.

0: 嗯，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好。
1: 指导员，哎，
0: 你来干什么？
1: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1: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

0: 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1: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是，
0: 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是，
0: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3: 他们又在团铁球，
1: 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报告。哎，
1: 怎么了？一号坑道收到，
2: 收到，收到。报告，
3: 二号阵地遇袭。
0: 明白。
3: 报告，是。
4: 11号阵地也遇袭了。
0: 1号坑道收到，
5: 7号坑道遇袭。
1: 0号也是。
6: 我是段前锋，
7: 我是方百胜。
8: 11个阵地。
9: 收到要求破伙支援，
10: 看来南昌小军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1: 听到了什么呀？
12: 暂时还没有。
11: 大家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10: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1: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0: 不太对劲儿。

0: 잠시 피하시죠.
1: 그럴 필요 없어. 여기 경치가 더 좋아.
2: 大家都听到坑道上面有很明显的敲击声，还有沙土掉下来，这太奇怪了。

0: 这个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博一哥，
1: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1: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板，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2: 是。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呀？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嗯，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哎，
1: 人宝，人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 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肉，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的，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入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呀，
1: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哎、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2: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淹起来。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5: 淹起来，
0: 淹了吧，淹你个头啊！小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
0: 哦，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讲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2: 维特，维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
3: 哦，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他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是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了。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5: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2: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6: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2: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7: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2: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3: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我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2: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8: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儿不好意思，她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3: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2: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3: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8: 就想咱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她一个事儿，就是她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

0: 命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1: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0: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2: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1: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2: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具有百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3: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4: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于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就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5: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2: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他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喜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

0: 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他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他的另一项工作。
1: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1: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3: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侍奉，下面有3个孩子，她要养。
4: 她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1: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了所有压力，去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3: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1: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5: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1: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6: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 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一星期。
1: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
7: 参拜表姐。
1: 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8: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9: 直到主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10: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祖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您就嘴努一努。
8: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10: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3: 花为媒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11: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1: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9: 从19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12: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花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使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个新派，
2: 总结出。

0: 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1: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邢福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2: 一代评剧大师辛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辛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3: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4: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是怎么弄啊？
5: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2: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辛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他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1: 很可惜的是，他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他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4: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2: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3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辛凤霞的第一本书《辛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辛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辛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辛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0: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6: 新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就继承下来。那么这就是一次贡献，
7: 当然也在受汪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2: 自从瘫痪以后，辛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过。辛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辛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0: 她太劳累了，她又画画又去看戏，都给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2: 1998年4月12日，辛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0: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心死。
1: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一看，对，口水流出。
4: 的呢是吴祖光啊。

0: 所以呢，五年以后他也就随着我师父而去。
1: 五年后，同样的四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柳川，他的精神呢在柳川，他的故事在柳川，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凤霞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4: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鹰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

0: 这样这只，我是靠西一点。
1: 这个。
0: 对。
2: 古树末端的部分枝条因自然衰老已经发黑腐朽，不仅可能危及相连的健康枝。
0: 是为了去除它的负担，帮助它焕发生机。令人欣喜的是，古松巨大的树冠下，几点稚嫩的新绿已然萌发。把这块咱种植资源给它保护下来。对对对，传承好咱们千年白皮松的。和向上的心。他们为它颁布古树名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棵白皮松古树名木司法保护。 法律的刚性守护，激发了民间的柔性传承。2026年植树节，在。

吉林山谷绿下的河西走廊风光无限，用生机与奇迹绽放着晚霞一样的美丽。这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处关爱风俗，都让我们真切地同历史对话。这不是走进了熊

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宛若星辰的文化坐标，至今熠熠生辉。2000之路焕发出了新的商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

又可以在不经意间与延续多彩千年的生命。

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六分之一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圩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区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

四地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

体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了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六分之一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驹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区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

此流过蜿蜒900多公里，滋养着各民族携手走过历史的长河。穿行在黄河两岸，既可以与遥远的历史文化印记共情谊，又可以在不经意间与延续多彩千年的生活撞个满怀，或是听不够的民间故事，故事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龙源儿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眷恋。

当红军的足迹踏上这片热土，一种火一般的激情曾化作鲜红的足迹，走过两当、哈达铺，走过南梁、桂林，走出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今天。如今承接着共建丝路的历史荣光，这火红的激情顺着时代春潮，已化作奋斗的脚步，敞开胸怀，拥抱未来。等你千年，不论缘何而来，注定将是一段心如所愿的如意之旅。在这里，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

一步千年。一眼万里，翻开中国版图，甘肃宛如一柄精致的玉如意，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相似的不仅是形态，还有多元的姿态和向上的心态。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柄玉如意。

这里是三大高原的交汇，也是三大流域的相遇。在千年时光中雕琢出这里除海洋之外的全部地貌，藏乡的风光，陇南的山川，边关的落日，黄土的深邃，一遍遍流淌在诗人的笔端，深深地镌刻在如意的脸庞，而在如意长长的手笔上，祁连山古域下的河西走廊风光无限，用生机与奇迹绽放着晚霞一样的美丽。这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处关隘风俗，都让我们真切地同历史对话。这不是走进了雄浑壮美的北国之都，也不是走进了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城，这是老天爷偏爱的杰作，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张小强，你计谋天恩，可这状元二字分量几何？
1: 学生以为状元二字不在才学，而在风骨。学问可以栽培，若骨头弯了，这天下士子的脊梁也就断了。
0: 状元不只是士子的脊梁，也是
2: 大宋朝的栋梁。
0: 你这个字取得好，安国。状元安国可有良策？
1: 谨遵相公教诲。

0: 就是这样一位忠勇之士，遭人弹劾入狱，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
1: 还是请秦相公读吧。

0: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行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陛下，
1: 相公不敢读，学生来背。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即复其爵，后续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
2: 记着札子，
3: 便是魏越将军。
1: 沉冤昭雪。

0: 张状元，身为人臣，
1: 不能只有个人荣辱，要分得清家国大。
2: 何为家国大义？良将含冤而死，叫前线将士寒心，让天下百姓流泪，让金人有可乘之机。
3: 韩国，
2: 敢问？

高尧魔。高尧魔中有这样一句：“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是大臣高尧劝谏禹帝不惧怕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

0: 赵玉。
1: 宋宋，
2: 宋爹，
0: 孩子，
2: 孩儿不行，生命遭受诬陷，待会守着老人之苦。
3: 哭什么？

0: 冰斧先生，
1: 若能见到鱼舍人，那就更好了。多谢多谢，
2: 请跟我来。你们是何人？
1: 在下撒贝宁。张良子。
3: 哎呀，好啊，安国在信中提出了很多沿江防御

0: 军过了淮河，健康王权不战而退，池州李显忠按兵不动，这仗还怎么打？
1: 太守，那日你曾说过，我们一并守城，生死与共。
2: 太守，
1: 你想走，那就带上50万宣城百姓，1000守城将士一起走。
3: 眼下江淮门户打开，
0: 不到10日，金兵便可长驱直入。宣城的兵力你不是不知道，我除了坐以待毙还能做什么？
1: 朝廷已派于兵府前来督战，只要我们多守一日，守住后方，就能帮于公布防，多争一日之期。
0: 只是督战，不是主帅。

0: 会趟这滩浑水，
1: 他必力挽狂澜。
2: 我信他，只要王权、李显忠援兵一到，成犄角之势，金兵再无可乘之机。太守，你可敢向两位太尉休书，陈明厉害，劝其回防，宣城自能守住。
0: 那王权、李显忠都是朝中权臣，
2: 权臣有

0: 一起守城，生死与共。
1: 好。
2: 张孝祥作与李太尉显忠书，待任信如与王太尉全书，劝江淮将领通力合作，稳定前线军心，为于允文重整军务争取了时间。
3: 采石矶江面狭窄，金军战船虽多，百不可战事。我军兵力虽少，好在快艇便捷，以小博大，未必不胜。此战的关节在此处，杨林洞。
4: 杨林洞，金人强攻不成，
5: 只会抢占杨林洞，
4: 包抄采石，
3: 只能赌上一把了。明日大风，遂易回
4: 归。飞船，趁天明起雾前，埋伏在杨林渡口，随我主动出击。
3: 一对海鸮船呈纵列埋伏，两岸设有弓弩哨。
4: 此处峭壁环抱，我军可封锁江面，成合围之势。
6: 胜败在一攻。
0: 督战于宾府，率队侵占杨林渡，秦军败退，我军大捷。

0: 是火车站，去往火车站的乘客，请携带好您的护照。
1: 再也发不出声了。
2: 刘硕可曾听说，济南府中有位义士，辛弃疾。有这样的青年，有这样的热血，这战鼓不会断的。晚生的词不足半全，可心中完璧之志不差分毫。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买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12: 走走走，
0: 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喂，
14: 老师，你走了那个，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8: 大家好呀！
1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1: 腌起来，
0: 腌了吧，
2: 腌你个头啊！萨潘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啊？
0: 哎，你想家吗？
3: 你问谁啊？
0: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3: 不想。
0: 为什么？
3: 没人。
0: 哦，
2: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0: 那你呢？
3: 说不想是假的。
0: 你是胡家哪里人？
3: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0: 你们那儿有什么？
3: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2: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3: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2: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3: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4: 他们是想吃你，我们家的墙。

0: 维特，
1: 对，
2: 你广东哪的？
1: 哦，我广东深圳。
2: 深，没听过。
1: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3: 还是没听过。
1: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2: 有什么吃的吗？
1: 啊，有海鲜。
3: 海鲜？什么叫海鲜？
1: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3: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1: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4: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1: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0: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
1: 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

597.9，537.7。

0: 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躺好。
1: 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好，
2: 叔叔，叔叔，
0: 睡。飞，你要什么？
2: 渴啊！
0: 好，早点睡。马上秀秀来了啊！
2: 嗯，好。
3: 苹果，嚼嚼，嚼嚼，嚼嚼。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2: 我是代县的。
3: 老太行了。
2: 是，1945年穿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一闯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跑路，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穿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林场，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大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3: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0: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
3: 这炮弹过来跟哈运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0: 你别太激动啊！哎，公主，你醒醒。
3: 首长，
0: 哎，
3: 是首长。
0: 哎，不是，不是，
3: 首长，我给敬礼。
0: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4: 血库、犬熊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说O型血？
0: 我睡得好吗？好好养伤啊！
4: 谁说O型血？快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
0: 来，
4: 好好睡。
2: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啊，
4: 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0: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
2: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3: 报告军长，八两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5: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4: 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

0: 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1: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

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 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 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下高地，
1: 报告，我是五九七三九高地，一号坑道八连，派我送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誓与阵地共存亡。
2: 报告，刚刚八连发的信号，机会太可疑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给我，给我！
1: 你小心点！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

0: 我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先农总统。

0: 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

0: 我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先农总统。

0: 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1: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十块了。
2: 这个快递呢，有多的时候有的一天也100多箱。
0: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3: 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去年我们来种山茶，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
4: 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夏日陇原瓜果飘香，蔬菜满园。从河西戈壁到陇东良田，甘肃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富民兴陇之路。
6: 刚才给你们掰开看，你看这个水分，给你们现场吃一下。啊，口感特别好，水分特别足。
0: 瓜熟蒂落，趁时令抢先上市。武山县周庄村的蔬菜产业园里，一棚棚西瓜正火热出圈，电商中心一早就开播带货。村主任周广荣也是个地道的瓜农，西瓜上市后，他就像上了发条，线上直播，线下打包，几个月下来，人晒黑了，汗水直淌，心里却甜滋滋的。
2: 刚才这个是，意思是他能保护这个西瓜的嘛？啊，发泡网里面不容易碎。
0: 早上下单，中午打包，下午5点前全部发走。周广荣手下麻利，这条流水线每天能发出300箱、3000斤西瓜。
2: 现在是我们赶时间，赶时间就是明天发全国各地，明天下午就客户就都能收到西瓜。
0: 瓜卖得好，价格还高，乍一听好像有窍门，可从头说起，种瓜也有波折。
7: 现在就是以前那个地上跑的那种，又费工，又费力啊。然后这个吊弯的这个西瓜省事啊，还简单。
1: 以前就是一块多的两块，这个黄西瓜刚上市就10块了，效益比我们那个种的红西瓜效益好。
0: 周庄村川地多，种西瓜有40多年的历史。过去村里的西瓜大多是红瓤，市场上很常见，卖不上价，产值也不高，村民收益一般。2023年，镇上组织村干部多次到山东、河南等地取经。
2: 这毛西瓜，我就学好之后就过来，就是我们从亲戚先搞实验。这个随便种出来，就是种上两盆这个西瓜，都比种四盆那个红瓤西瓜经济效益好。
0: 老办法要变，不变没出路。回来后，周广荣开始试种新品种黄瓤西瓜。下了一番功夫，几个月后瓜熟了，试成了。看着满棚的吊腕瓜，村民们都想学技术跟着种。当时县里也很支持，把蔬菜基地扩建成了农业产业园。周广荣很有信心，正准备大干一场，就遇到了门槛儿。
2: 遇到阴雨天，温度达不到，这就全军覆没。现在也没办法，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每年也是种在冷棚里面育苗，你再急的话你就没这个项目资金，你也没办法。
0: 黄瓤西瓜要推广，先得育好苗，再给村民们移栽种植。当时村集体用简易冷棚育苗，温度上不去，成活率低。想建钢架育苗棚，可资金从哪儿来？一时陷入了僵局。
8: 主要是那个产业发展资金，像我们这些建一些大棚、建一些育苗棚，都是县城的产业发展资金这一块支持力度，对产业的这一块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

0: 发展特色产业是武山县的首位工作。小西瓜链条厂在种植设施、技术品质、市场销售等环节，县里用产业链思维破题，打通制约产业的堵点痛点。在产业资金的支持下，育苗棚拔地而起，让周广荣揪心的苗子再也不愁长不好。
1: 我从我们的这个卵棚里面，就是育苗棚里面育的苗，40天可以一摘了。老百姓咱们在卵棚里面种的，60天，就欠了20天。
2: 群众主要是想的棚子，主要是建起来以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这个育苗的这个温度。通过装备室、日光室重新做了这个调整以后，这个现在咱们的温度完全可以啊，能保证。
0: 2023年，产业园的育苗棚建成后，当年培育的西瓜苗成活率达到90%以上，这一步走活了周庄村产业发展的整盘棋。如今，村里陆续引进了20个西瓜优良品种，亩产量提升到了2500公斤，带动周边多个村子从过去单打独斗到如今全链条发展。周庄西瓜的名头越来越响，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甜。
3: 一天就是装这个礼品箱，一天要300多到400。这个快递呢，多的时候有的一天有100多箱。
4: 我第一天挣了500个，第二天挣了1000多个，今天就是3000多个。3000多个，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客户了，对不对？
0: 强特色优品牌，一村一品有了新内涵，产业发展的后劲更足，前景更好。甘肃是寒旱农业省份，因地制宜打特色牌，培育了牛羊菜果薯药2种8大产业，夯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4梁8柱。如今依托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甘肃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9个，产业园12个，产业强镇56个，新增转归农产品加工企业214家。戈壁好风光，寒旱农业正当时。眼下玉门市花海镇的蜜瓜基地，一颗颗蜜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从戈壁荒滩到万亩瓜田，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当地瞄准蜜瓜全产业链，引进高端品种，年销售收入达1.3亿元，村集体经济年增长超15万元。
5: 今年呢，又继续探索和选育出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大漠翡翠啊等等的品种，整个苗它的这个成活率啊，包括长势啊，都会比较好。
0: 这段时间，兰州新区上川镇田间翠绿如画，沙梁墩村的广东菜心鲜嫩欲滴，红井槽村70亩红莴笋迎来采收季。
6: 一天我们能挣个100多，你家也跟切，反正家里也能照顾上。
7: 优势就是气温，还有那温度比较合适种菜嘛。去年我们来种山茶，每亩地产量可能是到800到1000斤左右，今年的话一斤亩产就是1000斤左右。
0: 高原下菜直供大湾区，不仅要品质好，更要跑得快。当地补齐冷链短板，串起了田间采收、冷链预冷、定点外销的标准化产销链条。刚采摘的菜心和红莴笋销路越走越宽，
8: 总结种植经验，拓宽销售渠道，逐步扩大种植规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增收、乡村促发展的好产业。
0: 天柱县东大滩乡光照足、温差大，适宜中药材生长，当地集中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连片种植黄芪、党参，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特色现代农业转型，
8: 主动谋划特色富民产业，牵头引进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村上的闲置土地，连片打造千亩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村民既可以拿到土地流转费，还可以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0: 花经济，潜力大，市场俏。在白银市景泰县正路镇黄杨塘村，一株株翠绿的万寿菊幼苗稳稳扎根沃土，为初夏的田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9: 今年我们春季才使得种了100多亩，这个也是第一年才种，销路它就有订单的，就是就供货上都保守的，一切都有咱们村里技术员指导，种植者也特别有信心。
0: 万寿菊种植管护简单，适应性强，当地依托

0: 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保底收购订单，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1: 去年种植情况来说的话，农民增收效果比较好，种植户基本上，每亩地收入都在2000块钱以上的。
0: 平凉红牛是当地产业名片，在重庆县，废弃窑洞被改造为红牛温暖的家，不仅节约空间，更形成养殖废料、肥料、种植、养殖绿色循环链，老窑洞变成摇钱树，老百姓过上了牛日子。
2: 养一头平凉红牛基础母牛补助1000元，在窑洞养殖额外补贴500元，牛粪还可以用作种植玉米的肥料，玉米成熟后连带秸秆又能喂牛。
0: 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甘肃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蔬菜、花卉制种基地、马铃薯种属繁育基地、高原下菜生产集散基地，以甘味领衔的特色农产品持续加速拓展海内外市场。到2030年，甘肃省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
3: 小西瓜、苦药材、蜜瓜、红牛，这些原汁原味的土特产各显特色，各展风采，串起了产业链，趟出了致富路。当前甘肃正加快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农业结构从扩规模向提质效转变。做好土特产文章，只有精耕细匀，持续求新求质，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才能越擦越亮，乡村振兴也更具活力，更显魅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4: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新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1: 盛夏时节，各地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省。

0: 能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让投资更快、更准、更优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推动甘肃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盛夏时节，建设正酣。在天龙铁路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攻坚克难，不断刷新工程进度条。为了有效提升小型预制构件的成型精度与生产效率，生产单位将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了构件生产、成型、养护、出料的全过程标准化作业。
2: 在这里一共预制了将近20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构件，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浇筑、自动码垛，针对不同构件有不同的工艺，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1: 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在甘南路区，重点电网基础设施项目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抢抓建设关键期，推进各分项工程施工，全力筹备8月导地线架设作业。项目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为兰河西城铁路通车提供坚实电力支撑。今年临夏广河实施11个重点教育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学位供给，以项目建设扩容量、优布局、提品质，全力夯实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硬件根基。酒泉肃北实施党城湾镇农区灌溉和牧区安全饮水保障工程，对全域水利设施进行系统性升级改造，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筑牢水利根基。
3: 这个项目呢，眼下农区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牧区工程呢也到了收尾阶段，整个项目全面投用后，就能彻底解决农区的灌溉以及牧区群众的饮水保障不足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各族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1: 从资源循环到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如今甘肃已培育形成14条重点产业链，2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稳稳撑起全省经济的基本盘。眼下，张掖市正加速建设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该项目规划分3期实施，共建设8条年产3000吨碳纤维生产线。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
4: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甘肃纳塔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碳纤维，我们的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呀、低空经济啊。
1: 这几天，在金昌市金川区中小企业承载园、甘肃金川优洛斯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各类精密生产设备从山东总部陆续调配进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上一届兰洽会接出的优质招商硕果，该项目将建成从材料研发、精密铸造、精细加工到检测验证的一体化生产体系。
5: 我们从山东总部搬迁过来，之所以下定决心，也是因为金昌政府的诚意和效率。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政府有专门的专班全程跟着，手续代办，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包括我们现在能这么快地完成厂房的建设，都离不开他们管家式的服务。
1: 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新兴产业集群，夏日的陇原大地正以新型工业化重塑老工业基地筋骨，推动传统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处处涌动新气象，显现新风景。甘肃台报道。
6: 实干赋能新发展，向新提质起新城。省委14届十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核心支撑，全会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立足省情实际，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既突出工业强基、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农文旅赋能、民生提质，推动

0: 一二三产协同并进，激活增长新动能。
1: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进数字智能化转型，不断培育新产品、新赛道、新产业，以轻工制造新业态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多元现代化工业体系树立创新样板。
2: 全力推进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运营，笃行实干提质效，全力打造新能源示范项目，为甘肃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一线力量。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产业根基，厚植民生福祉，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3: 不断加强前沿诊疗技术学习引进，提高极危重症救治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新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非物健康服务。
4: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农业领域数字融合应用，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促进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农业数字产业集群，依靠新质生产力赋能金川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5: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全链条升级、标准化建设、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新农之路。
6: 眼下，兰州近郊青白石的千亩新品种白兰瓜集中上市。今年，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水源村西甜瓜种植面积约2300亩，主打品种蓝白946，是贴合本地水土条件培育出的优质瓜种。该品种耐储存，便于长途运输，产量稳定，能够持续保障市场供给。
7: 白沙瓜优势吃起来甜，口感好，一亩地能卖个7000-8000块钱吧。
8: 准备在我们集体经济下面再成立一个专业的做瓜的这种合作社，我们要准备注册这个青白石白兰瓜的商标，村上发展这种网络带货的直播。
6: 瓜果飘香迎丰收，张掖市甘州区1.52万亩珍珠油杏通过鲜果直销加精神加工远销省内外。目前甘州区栽植面积8.17万亩，年产果品6.96万吨，综合产值3.23亿元。今年当地推进老旧果园改造，推广标准化种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9: 发挥技术优势，持续跟进全区8.17万亩特色林果的技术服务工作，紧紧围绕自产果园提质增效、绿色有机生产、特色品牌培育、拓宽销售渠道、延伸加工产业链为重点，让林果产业长久助力百姓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6: 这两天，瓜州县12.6万亩枸杞迎来成熟采摘期。在梁湖乡双洲村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颗颗鲜果红润饱满。持续落地的惠农政策、常态化田间农技服务，枸杞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全县枸杞累计种植面积12.6万亩，预计今年产值可达到14亿元以上。
10: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在400公斤左右，亩产可能就是12000。对于我来说，枸杞这个产业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产业，我的家庭收入也可观。
6: 作为全国高原下菜的发源地与最大优势产区，我省因地制宜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优质新鲜的蔬菜跨越山海直达百姓餐桌。眼下青阳市西峰区纸房村千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基地采用倒茬种植模式，整个采收季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估算总产量将突破1500吨。临夏县新集镇850亩红葱迎来集中采收季，新鲜采收的红葱统一运送至配套保鲜冷库，经过标准化冷链保鲜处理，既保留红葱原有风味，也延长保鲜周期，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7: 全部实行企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的产品远销广东深圳等沿海城市，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11: 下一步，新集镇将持续扩大优质种植规模，聚力打造新集高原蔬菜特色地域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

0: 全面振兴。
1: 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陇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3: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4.48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100%。
4: 今年我们谷粮是130多米收麦，统共都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茬高度，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3: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底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5: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链条服务。
6: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入呢。政府给我们直接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直接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3: 夏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的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
7: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企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3: 甘肃台报道。
1: 成立不到8年，金昌市昌丰里社区连获3项国家级荣誉。一个常住人口超1万人的大型社区，靠什么赢得口碑？答案是党建扎根网格，服务落到心坎儿。
3: 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街道昌丰里社区成立于2018年，辖区总面积1.52平方公里，覆盖6个居民小区，常住6501户，17330人。社区党委整合退休党员、老干部、在职党员骨干力量，组建10支特色网格志愿服务队伍，将党员力量精准下沉到一线，打破社区治理单打独斗的局面。
8: 我们把网格作为党建主阵地，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真正实现党组织在网格发力、党员在网格履职、服务在网格落地，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堡垒。
3: 针对资源匮乏、服务薄弱等治理难题，社区联动7家共建单位签订契约，每月梳理群众诉求，破解治理难题，统筹各类资源，有效解决活动缺场地、服务缺师资、帮扶缺物资等痛点。
9: 不管有啥难题，到社区一说就有人管，事事都能给咱们落实到位。住在这儿心里踏实，有暖和，大家就都觉得这里像个大家庭。
3: 昌丰里社区创新打造冯巴说事议事平台和全天候红色议事厅，建立3级协商机制，保障居民参与权与决策权，组建多支党员志愿巡逻队，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并针对独居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定期上门探访。
10: 我们坚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隐患排查与矛盾调解，针对独居老人开展暖心值守，用细微举措筑牢安全屏障。
3: 社区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赋能并重，培育书画、舞蹈、手工、声乐等文体社团，常态化开展节庆汇演、邻里联谊、文体竞赛等活动，年均举办100余场，丰

0: 富区民精神文化生活。
1: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老少皆宜，我们闲暇时都能参与其中，结识了很多邻里朋友。
2: 我们昌分里社区党委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作为核心任务，结合辖区人口集中、小区密集、治理场景多元的实际，精准优化党组织架构，让红色力量覆盖辖区全域，全力打造治理高效、服务暖心、邻里和睦的现代化幸福社区。
0: 甘肃台报道。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宁夏州发改委白银市残联立足职能优势，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4: 宁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1名干部下沉积石山县别藏镇3个村，与51户特殊困难群众结成了亲戚。干部们定期入户走访，面对面了解需求。
5: 这个发改委这个领导好嘛，他们这个关系的什么经么困难嘛，在农业也可交，经常嘛也看我来的嘛。
6: 宁夏州发改委帮扶队伍责任心强，作风务实，全程扎根整村一线，同时指导我们坚强村党组织，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4: 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长久功。宁夏州发改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多方筹措帮扶资源。2025年以来，争取爱心帮扶资金168万元，实施3个帮扶村量化美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7: 我们立足发改职能优势，把结对帮扶工作从灾后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切实彰显帮扶工作实效。
4: 在白银市，市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通过搭建就业岗位、完善专属服务阵地，推动结对关爱全覆盖真落地。爱心屋让残疾人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辅具就近领取，让生活便利触手可及。
8: 解决了我和我妻子的这个工作问题，我们俩都增加了收入，解决了我们残疾人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9: 残疾人政治建设日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居金就能领辅助工作，使我们生活方便很多。
4: 结对帮扶开展以来，白银市残联综合科牵头实现全市1.01万名困难重度残疾人结对全覆盖，累计入户走访7.8万人次，帮办实事0.9万余件，落实帮扶资金410余万元，用实打实的行动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严谨的作风、高效的服务和扎实的成效，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用爱的接力助跑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4: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我省首批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的10个项目已全部高质量完成中期考核。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自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在农业和工业两大领域同步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针对农业领域的攻关项目，省科技厅统筹财政专项资金4540万元，联合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及龙头企业，集聚近600名科研人才，开展协同攻关。截至目前，甘肃省含汉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筛选优质品种36个，核心区单产提升超12%。甘肃省特色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突破关键技术15项，研制国内首台套制种玉米副本收获机，实现果穗智能分拣装备从无到有的跨越。兰州大学李发地教授团队将华阳新迭代至2.0版本，选种准确性提升20%，育种成本较国内同行降低近2%。工业领域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可85回收纯化及智源工程化装备与技术研究项目攻克了可85提取关键技术，战略金属矿产替代进口浮选药剂合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出了3种新型高效矿用浮选药剂，其中补收剂酯305、补收剂 A23 实现国产化替代。甘肃台报道。

0: 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甘肃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通道和枢纽，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稳居全国前列。省内发电总装机12662.2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64.8%。今年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确保省内电力供应充足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新能源外送销纳力度，依托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向湖南和山东输送电能，有力支持华中华东地区负荷中心电力需求。通过省内22回750千伏省际联络线向西北区域进行省间送电，与购电省份开展市场对接，常态化组织富裕省间绿电交易，达成交易意向，签订电力交易合同41项。不断拓宽和创新外送渠道，首次采用分时段交直流双路径模式向西藏送电。自2016年以来，累计向西藏送电106.92亿千瓦时，是全国首个对西藏送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的省份。目前，甘肃省电力已外送26个省份，外送规模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省科技厅联合主办的“优秀科技特派员甘肃巡讲”活动专场报告会在兰州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科技特派员分别讲述了科技助农的生动故事，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助力甘肃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发布，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文物多光谱采集及病害检测分析项目入选文化遗产保护方向优秀案例。项目对540件馆藏简牍开展无损数字化采集，搭建病害监测分析系统，为脆弱文物长效留存筑牢科技支撑。
2: 7月28号0时，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将关停公共应急频道、文化影视频道、科教频道、少儿频道4套地面标清电视节目。此举标志着甘肃省广播电视全面高清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全省电视播出服务能力与画面质量实现提档升级。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4: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他穷苦的老百姓。杀！
7: 杀！
8: 夺取全国的胜利！
9: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千里追击，斩黑链。
11: 目前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追赃中。
10: 小案不小看，主动显担当。
12: 没有简单套用那个法条一判了之，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开双方心结上。
10: 场所平安有哨兵。
13: 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啊，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
10: 警民共治新样板，
14: 将治理触角下沉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
1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平台实施跨区域销售伪劣烟草的犯罪团伙。
1: 今年四月初，临夏州东乡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巡查工作中，敏锐发现辖区多家快递物流网点频繁接收大批量来源可疑的香烟包裹。办案民警随即对查获包裹送检，经专业部门鉴定，所有涉案香烟均为假冒伪劣卷烟，案件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2: 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明确快侦快破、全链条打击目标，全面开展勘查摸排、研判和追查，全天候攻坚，坚决打掉该团伙。
1: 为彻底斩断假烟黑链，东乡县公安局迅速统筹警力，抽调经侦、禁毒、网安等多警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启联合侦办模式。民警深度核查摸排，发现东乡县辖区居民马某长期通过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外省不法人员处批量购进高端假冒香烟。
2: 看一下他这个人的这个活动轨迹，他是否到南京去，还是到无锡市场去不去？
3: 好好好，
2: 他是当时这个杨某。
1: 该案时间跨度大，犯罪周期长，并且是跨区域流窜作案。办案民警先后远赴千里之外的广西、广东等地开展落地核查，陌生地形、语言差异，给实地蹲点、线索追踪带来极大阻碍。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日常活动轨迹十分隐蔽，面对重重困难，专案组迎难而上。
2: 通过对涉案窝点、流通渠道细致勘查核查，确定该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跨区域作案特点明显，再结合走访摸排、物流流向追踪、资金流向核查、海量线索比对，完整还原该团伙作案模式、活动轨迹和人员信息。
1: 专案组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深度分析研判，成功精准锁定了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身份、藏匿窝点、上下线供销关系以及团伙内部详细分工，完全掌握了该团伙全链条犯罪证据。
2: 从广西至发至东乡的，我们查获的包裹最多的有50多条，都是比较高端的品牌的香烟，通过快递物流方式邮寄至我局辖区内。
1: 经查，该犯罪团伙以广西为核心发货地，专门仿制各类高端品牌香烟，利用快递物流监管盲区，采取多批次、小批量、分时段的隐蔽发货方式，长期向东乡县及其他地区大肆倾销假烟，疯狂谋取非法暴利。
2: 我们克服困难，最终锁定了团伙的作案模式、人员信息和藏匿窝点。经过多日秘密蹲守布控，我们制定了周密的同步收网方案，多个小组精准出击，一组抓获全部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大量假烟，实现人赃并获。
1: 经过30余天连续奋战，专案组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假冒伪劣香烟500余条，成功斩断了这条跨省伪劣烟草销售黑链。
4: 目前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追赃中。
1: 据民警介绍，香烟属于国家专卖专营管控商品，未经许可私自制售、运输、贩卖假烟，不仅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还会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属于公安机关常态化高压严打的违法犯罪行为。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之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达50000元以上，即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这些跨省流窜的假烟犯罪团伙自以为是隐蔽，最终还是难逃警方的千里追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犯罪团伙藏身何处，距离多远，公安机关都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最怕的就是摸不着门、找不到人、跑断了腿。陇南市五渡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整合信访接待、多元调处、法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群众从进到出就一扇门，从反映到化解最多跑一次，这种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方便留给了群众，大大降低了维权的时间和成本。
5: 2026年5月的一天，

0: 天，王某某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陇南市武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向工作人员说出了困扰自己十年的难题。
1: 我们当时给他是供那个防盗门嘛，定做的防盗门，搞了一批，拖款是12000多左右，付了30%的这个定金，然后一个月之后我们给他装完，他验收合格之后把余款付清。
0: 可是在尾款剩余1800元的时候，李某某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支付。
1: 我们在家里也去了几次，然后后边他就好像感觉到我这个门滑漆了怎么样，就找问题，各种找问题。因为这个是咱们的血汗钱，本来他那单活已经又给他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了嘛，其实咱们也没多少钱利润了，所以说我这个钱必须得追回来。
0: 王某某此前曾因另一起案件作为被告进入综治中心接受调解，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的高效与公正。因此当自己从被告变为权益受损方时，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走进了综治中心寻求帮助。
2: 我们把李某某叫到我们综治中心来了，当时又推脱着就是他的门质量问题啊，是各自推脱的，就是不想给这个钱。
3: 1800元的纠纷，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根子上往往是气不顺、理不通。我们在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没有简单套用那个法条一判了之，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开双方心结上。
0: 武都区综治中心并没有因为1800元的小额标的而有丝毫懈怠，立即邀请双方当事人到综治中心进行面对面沟通。
2: 我们来给李某某劝导，他有这个签了合同的，在这个契约上啊，还有这个民法典上，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给讲解了这么这个情况，在这契约上来了，他感觉他也是拖欠人家的装修的这个钱是不对的。
3: 既向李某某讲明拖欠工程款的法律后果，引导他认识错误，又拿出诚意，又耐心倾听他的实际困难，帮助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同时安抚王某某的情绪，引导他换位思考，给予合理的宽限。
0: 这样用情入心的说法讲理，双方都放下了芥蒂，最终在付款期限上达成了共识。
3: 经过我们的调解，李某某承诺在5月28日之前把这个1800元的工程款能在提前的情况下提前支付给这个王某某。经过我们的回访，李某某已经把1800元提前支付给王某某了。
4: 1800元数额不大，一起工程款纠纷看似平常，但是这桩小案从群众反映到圆满化解用时不到24小时。原本抵触应诉的被告主动上门咨询求助，小小的案件背后彰显了陇南市武都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治理成效。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真正扎根基层，便民利民。
5: 场所平安有哨兵，
6: 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啊，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
5: 警民共治新样板，
7: 将治理触角下沉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夜市商圈、餐饮酒店、娱乐场所，既是咱们老百姓日常消费休闲的地方，也是治安管控的重点区域。这类场所人流密集，各类突发状况层出不穷，仅靠民警巡逻是很难做到全覆盖的。为守护城市烟火气，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经常公安推出治安管理新举措，发动商户店主、场所负责人化身为安全员，自主排查隐患，就地化解纠纷。警民携手靠前防范，为群众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金昌市金川区文化街，那这里也是金昌市最为繁华的商圈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周边的餐饮、娱乐、住宿类的经营场所在这条街上是十分密集，人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治安管控压力不言而喻。那为了破解行业场所的管理痛点，金昌公安呢打破了固有的治理思维，不再由公安单方面监管，而是发动经营主体来参与平安建设。在全市的724家的重点场所，配

0: 及专职安全员，以内外联动的全新模式筑牢基层的平安前哨。
1: 为啥要推行这个安全员马甲的配备，让咱们在工作中能够起到就是有纠纷有矛盾可以提前上线制止，就是有这么个醒目的标识，让他配合你的工作，你说了以后他能听，你就有一个特殊的职责在身上的。
2: 近日，金城市公安局金春分局新华路派出所深入辖区餐饮、娱乐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并对在岗安全员进行了现场实操培训。民警结合场所经营特点，细致讲解日常值守要点、隐患排查重点、矛盾先期处置技巧。
1: 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喇叭里面不是有那个，就是贵重物品提示之外，再把那个反电诈、电诈。宣传的要加上。
2: 在金城市，以往行业场所治理多依靠民警事后处置，存在响应慢、处置滞后的问题。自安全员机制运行以来，各场所安全员驻守一线，精准捕捉细微隐患，及时化解小微矛盾，从源头遏制各类案件发生。同时，当地公安打造安全员一分钟先期处置、民警三分钟增援到位快速反应圈，构建急速联动处置体系，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质效。
3: 蓝色的代表是几位？
4: 蓝色的是这红色的，上面都显示
3: 这是证人
1: 住几天了？
5: 今天是第二天。
1: 好的好的。
2: 据了解，金昌公安立足辖区治安实际，创新推出行业场所安全员51424工作机制，就是一套统一管理制度，五大安全工作任务，覆盖住宿、景区、餐饮、娱乐四类门店，打通24小时民警与安全员快速联络通道，搭建内部自查、前端化解、先期处置、公安兜底的立体化安防体系，将安全管控触角延伸至每一处经营场所，全方位护航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6: 去检查这些酒店的日常的消防安全，包括消防器材的有没有遮挡啊，消防设备能不能正常运行啊，检查这些工作。另外呢，就碰见一些突发事件啊，尽我们所能，尽量讲安抚顾客啊，在小的矛盾没有发生啊，我们尽量的安抚。如果我客人的情绪比较激动的，我们积极的给他协调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在公安派出所来的之前呢，尽量让大家情绪比较稳定，不要把成小矛盾化成大矛盾的。自从自己当了安全以后呢，确实安全无小事，也理解了警察同志的辛苦。平安建设，不只是警察的，每一公民都有他的义务。
2: 为推动安全员机制规范化、常态化运行，金昌公安制定出台《安全员建设管理规范》，严格落实“谁经营、谁建设、谁负责”原则，将机制覆盖旅店、KTV、网吧、餐饮夜市、景区洗浴等10余类重点行业场所。全市累计选聘885名专职安全员，选聘人员均为场所店长、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全员签订治安责任承诺书，压实主体安防责任。
1: 看一下消防器材和还有灭火器的使用期限，好吧，领我们过来看一下。把这个检查记录也不全放到里面，有个卡片，就是什么时候检查过，年月日签上。在咱们监控录像在哪块？
5: 监控录像在。
2: 目前新华路派出所管辖6个社区、10个警务区，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场所安全管理，新华路派出所常态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累计组织培训128场次，参训1530余人次。所有安全员营业期间统一穿戴专属马甲，全天候在岗巡逻，筑牢场所安全第一道防线。
7: 可能你感觉那桌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可能口角啥的，我们会及时制止或者避免这个事发生。然后如果到了后期感觉我们是有点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我们这不是有这个一键报警吗？就这个很方便的，我们就直接跟辖区派出所直接很通畅的就联系上了。作为安全员来说，后面呢，然后大部分很多客户群体进来以后呢，再加上辖区派出所呀，包括我们这个一键报警的这个功能啊， 以至于就是我们这后面的很多客户进来喝酒啊娱乐啊会更安心了，就不会像原来担心或者担忧一些东西了。
2: 此外，金昌公安细化安全员五大核心岗位职责，明确履职清单，规范工作流程，让安全员履职有标准，行动有依据，考核有抓手，彻底杜绝

0: 机制空转、流于形式等问题。该机制成功推动治安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构建起场所自主排查、公安精准监管、社会全员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全面提升行业场所安防治理水平。
1: 以往行业场所管理依靠单向公安监管，警力有限，覆盖不足，微小隐患、基层矛盾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基于这个痛点，我们创新出台15424工作机制，即建立一套标准化管理规范，落实5项核心工作职责，覆盖住宿、旅游、聚餐、消费4大经营场景，搭建公安与安全员24小时联动响应通道。我们通过选聘内部管理人员担任安全员，将治理触角下沉一线，让经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平安共建者。自机制运行以来，安全员累计服务群众331次人次，协助我们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8起，有效减轻基层警务压力。
0: 从被动监管到主动防控，从单兵作战到多方共治，如今遍布金昌各大商圈门店的专职安全员已然成为城市平安的移动哨所，有效净化行业经营环境，提升群众消费安全感，成为平安金昌、法治金昌建设的特色名片。
2: 小小荧光绿筑牢平安大防线，从以往公安的单打独斗到如今商户们的全员参与，警企双向联动，金昌公安推行的安全员机制补齐了行业场所的治理短板，激活了基层治理末梢，真正实现风险隐患前置化解、矛盾纠纷就地处置。平安建设没有旁观者，那下一步新华路派出所也将持续深耕细化治安管控，不断完善安全员的管理体系，做实做细基层警务，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安守护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平安建设人人有责，没有旁观者。金昌公安创新治安管理模式，发动商户场所经营者化身一线安全员，以此破解基层治理难点，让隐患化解在萌芽，矛盾处置在现场，以警民同心的力量守护群众安稳生活，让平安看得见、感受得到，持续擦亮辖区平安法治底色。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王女士将宠物狗交给宠物店寄养，寄养期间店员未拴牵引绳，宠物狗呢突然咬伤店内的顾客，宠物店认为狗的主人仍是王女士，那么伤者应当向宠物主人还是宠物店索赔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郑森回答。
3: 伤者应当直接向宠物店主张全部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第1249条，宠物交由他人临时寄养、保管、照料期间，实际管控管理宠物的一方为临时管理人，承担动物侵权责任。本案事故发生时，宠物的实际管控权已经转移至宠物店，店员未佩戴牵引绳，未尽安全看管义务，是咬伤事故的直接过错，宠物店不能免除侵权责任，伤者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由宠物店先行赔付，宠物店赔付后仅能在宠物本身存在先天性攻击、主人刻意隐瞒烈性犬品种等主人过错情形下，向狗主人王女士进行追偿。
0: 那如果顾客故意逗宠物，或者是无视店员警示擅自靠近，赔偿责任是否可以减轻呢？
3: 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宠物店责任。民法典明确，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动物伤人损害的，管理人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本案中若是因顾客故意逗弄动物，宠物店可大幅减责，若门店主张已贴警示标识，店员提前口头劝阻顾客人强行近距离触碰追逐宠物，属于重大过失，法院会根据双方过错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0: 好，感谢郑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4: 日前，青阳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出现内涝。西峰区消防救援局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针对城区。

0: 堤坝路段及居民区的内涝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大流量排水抢险车、首台重型机动泵等专业装备，采取机械强排加人工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泵组布局，分区作业，确保排涝效率最大化，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系统畅通。进入暑期旅游旺季，素有戈壁最美自驾线之称的甘青环线迎来车流人流出行高峰。阿克塞公安交警主动应对，靠前服务，重点对过往小型私家车、旅游面包、大型货车、营运客车开展全覆盖检查，严厉查处无证驾驶、证照过期、驾证不符、脱保脱审、超员超载、疲劳驾驶、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并对过往车辆安全设施配备情况、轮胎车况、车载灭火器、安全锤等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从源头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暑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为过往游客保驾护航。
1: 近日，甘南州公安局宋教督训组深入舟曲县公安局开展上半年实战练兵督导培训。宋教团队立足基层执法执勤实际，围绕规范执法、应急处置、警械实操等内容精准授课，采用现场示范、一对一纠错、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补齐业务短板。工作组同步查阅练兵台账，查摆训练薄弱环节，并提出整改意见。此次宋教督训以训促战，以督提治，切实提升基层民警辅警实战处置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平安建设根基。玉门市聚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持续布局提质升级多处工会驿站，打造便民暖心阵地。玉门市总工会深挖驿站阵地功能，精准对接新业态劳动者高频出行、线上交易多、易遭遇交通违法、电信网络诈骗的职业特点，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劳动权益保障、消防应急、健康防护等专题知识讲座，以及义诊、下送清凉等暖心活动，把政策宣讲与贴心关怀深度融合，实实在在为一线从业人员排忧解难，让驿站成为劳动者温暖可靠的港湾。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
1: 进来。
2: 好。嗯，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0: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0: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0: 嗯，哼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0: 哦，什么意思？
1: 你想，连于如平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0: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1: 怎么不安？
0: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0: 你知道？
1: 嗯，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0: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1: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吧？嗯，
0: 有意思。
1: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0: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0: 哦，
1: 我们也走吧。
0: 好。哎。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嗯，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嗯，什么声音
1: 啊？好像是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3: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
1: 部唐中的半部。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0: 正是，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哦，是这样。我说呢。
1: 货呢？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我们要找到那个码头上的制高点和隐秘所，快！是。
1: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啊，老兄过奖了。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1: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2: 嗯，确实很安全。
3: 哎，哥，你看来了，
2: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3: 嗯。

0: 事情不对呀。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鲤，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